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受雾霾天气影响关闭的收费站，西安武神海高速关闭新坝至富安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灌云东滨海出口分流，往连云港方向在富安出口分流。西安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至岱南双向入口，往盐城方向在兴化出口分流。西安516沿洛高速关闭大丰港至车桥双向入口，往盐城方向在车桥建湖东盐城南出口分流。S35富力高速关闭富宁至大纵湖双向入口，往富宁方向在建湖南出口分流。还有 S18滨淮高速、S21沿设高速全线入口双向关闭，请有需要通行相关路段的车友们等待天气好转之后再出发。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清晨悦动力，
2: 早上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8: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6: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结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

好的，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外交部就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表示，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6点， C 组第三轮，英格兰对战巴西，摩洛哥对战海地。24号，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的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在房产交易当中会遇到跳单的情形，跳单违约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所谓跳单呢，就是在中介人向委托人提供中介服务之后呢，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服务甩开中介人私下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或者是呢另行委托其他中介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起案例的具体情况。 某房产经纪公司呢，与任某签订了限时独家委托出售合同，约定任某委托这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呢，独家出售其所有的一套房屋，委托期限呢是自2023年的5月16号至2023年的11月30号。那么这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呢，支付给了任某500元作为销售保证金，同时呢约定任某不得在委托期限之内，以及这个限届满后6个月内与房地产公司所介绍的客户私下洽谈，并签约，而且呢在委托期限内不得在委托其他的第三方任何机构来出售这个房屋。合同签订之后呢，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呢就依约将涉案房产出售的信息在58同城安居客等网站及微信朋友圈上发布推送。但是在委托期内， 任某呢，却私下寻找了第三方中介机构将委托出售的房屋售出。于是，这家房地产公司就将任某起诉至了法院，要求依法判令任某支付违约金18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也就是说这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呢，与被告任某签订的限时独家委托出售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义务。现在呢，被告任某在委托期限内又委托了第三方出售涉案的房屋，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违约，应当是承担违约责任。依照限时独家委托出售合同约定，甲方 被告承诺在委托期限内不得再委托任何第三方出售该房屋，由于甲方原因擅自终止或者是变更本委托，甲方应当退还销售保证金，并向乙方支付相当于房屋总价的1%的违约金。由于合同约定的房屋委托出售价格为900,000元，于是呢，被告任某应当退还销售保证金500元，并支付原告违约金9,000元。于是呢，就判决被告任某给付某房地产经纪公司9,500元。随着我国房地产经济的一些发展变化，房产中介行业当中的跳单现象也是频繁出现，形势呢也逐渐多样化。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的跳单违约行为呢，具有非常典型性和普遍性。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任何的行为构成跳单违约，就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呢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 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啊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铁柱看老婆吃着零食，那吃的是真津津有味啊，就顺手呢拿了一个往嘴里放。铁柱媳妇儿啪的一巴掌说：“哎，你胆儿肥了呀？啊，敢拿我的零食吃？”
10: 老婆，你就不让尝一块小零食？夫妻在一起这么久了，要学会谦让嘛。
8: 媳妇儿听了之后没有吱声，好像是默认了。吃完饭，她说道：“你去洗碗。”
10: 今天不是你洗碗吗？
8: 你不是说让谦让的吗？啊，我都让你洗碗了，你怎么还有话说呀？
10: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我会受不了的。”
8: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10: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8: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10: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8: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10: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着呀是领导心疼。”“
8: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呀？”“
10: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铁柱下班回家，看到家里特别乱，就问：“老婆，你在干嘛呢？家里乱成这样，你也不收拾？”
8: 只见铁柱的媳妇儿坐在沙发上，弱弱地说道：“老公，我头疼。”“
10: 哎呦，咋的了？早上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头疼了？”“
8: 哦，就是看到家里乱，这么多东西要收拾，头疼。”
11: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10: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8: 啊，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10: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
8: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10: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8: 哎呀，再等会儿，五分钟就好啊。
10: 啊，做什么这么快？
8: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黄美丽小的时候啊，家里生煤球炉子，她妈妈每次给她爸气受，她爸都气得摔煤球，不仅把煤球使劲往地上摔，而且还拼命地踩几脚。美丽觉得很奇怪，就问她爸，爸，你怎么老跟煤球过不去呢？不能摔点别的吗？
8: 废话，别的摔坏了不得买吗？啊，煤球摔坏了，我加点水揉吧揉吧，还是煤球，还能烧。
10: 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8: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10: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8: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
10: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
8: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看到王美丽在化妆，小侄女跑过来跟她说，姑姑姑姑，我也想要跟你一样化妆。
10: 美丽没好气地说，
8: 小丫头骗子，你化什么妆啊？
10: 侄女委屈巴巴地说，
12: 姑姑姑姑，我们班有个男孩。
10: 美丽一听来精神了，
8: 哟呵，瞧不出来呀，才上一年级就有男朋友了啊，是不是想好看点啊？是不是想让他更喜欢你呀？
10: 侄女小脸一红，
12: 嗯，不是的姑姑，是他太讨厌了，我要画一个像你这样的妆吓死他。
10: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的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着老弱病残孕啊，赶紧上一下。
8: 我知道我残疾。
10: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8: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呀？
10: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8: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10: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8: 啊。好吧。
10: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家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8: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10: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8: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大头晚上约了几个朋友打牌，女朋友不让去，大头也没多说什么，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就出去了，直到早上才回家。不等他开口，大头就可怜巴巴地说道，
10: 亲爱的，你皮肤弹性太好了，昨晚上摸了一下就被弹出去好远好远，走了一夜差点迷路回不来了呢。
9: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铁柱玩游戏正起劲儿，

0: 老婆从外面回来跟他说，哎，楼下有个女的找你，说是你以前的同学，还挺漂亮的。
1: 铁柱放下手机刚要出门，铁柱媳妇又补了一句，
0: 哎，顺便帮我带一包盐回来。
1: 铁柱兴冲冲地跑下楼，左看右看也没人，只好买了盐回来，问老婆，你说的人呢？
0: 哟，我要是不说有个女的找你，你能这么利索地下楼吗？结婚纪念日，老王瞒着老婆买了钻戒，还刻上了老婆的名字，可惜买小了，怎么都带不进去。媳妇儿特别生气，跟老王说，啊，这么贵的东西你都不带我去试试再买呀，败家玩意儿，这倒好又不能退。
1: 一旁的儿子麻利地把戒指放进了首饰盒里，说，妈，没关系，你带不进去就留给我媳妇儿，传家宝，意义非凡，何况上面还有名字，我媳妇儿带着她不敢像你欺负我爸那样就欺负我了。
0: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2: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0: 啊，为什么呀？
2: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0: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2: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2: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
1: 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
0: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2: 绝对没有。
0: 哦，那我再确认一下，你工作单位里那么多女孩，就真的没有一个跟你有意思的？
1: 我可以发誓，真的没有。虽然有不少女同事，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0: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既然这样，我觉得我们也不合适。
1: 王美丽陪她二大爷聊天，二大爷问美丽，美丽呀，你二大娘给你介绍那个土豪男相的怎么样啊？
0: 哼，别提了，早就被我赶走了。
2: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找个土豪吗？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土豪，你又把人家赶走，你这孩子，你看你怎么想的。
0: 哎，二大娘给我介绍的这个还真是个土豪啊。
2: 是土豪，干嘛不好好珍惜呀？
0: 嗯，他这个人不仅土里土气的，一点品味都没有，而且遇上一点小事就喜欢嚎。土豪的名字是嚎叫的嚎。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1: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4: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1: 周一，大头到了单位，发现同事脸上新添了一道伤疤，赶紧问道，你这脸上怎么了？
0: 嗯，别提了，整容失败。
1: 不是吧，哪个医院这么差？
0: 不是医生，是我媳妇儿，我笑她太胖，他拿起水果刀，本来要毁掉我的笑容的，没控制住，下手太重了。
1: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5: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1: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5: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0: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6: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1: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

0: 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1: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0: 好好好好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女儿要进铁柱两口子的卧室玩，铁柱一把拦住了她。女儿生气地问，
2: 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在你们房间玩？
0: 因为啊，爸爸妈妈的房间呢是自然保护区，不能随便进。
1: 女儿一脸懵啊，没听说过这么专业的名词啊。铁柱耐心地解释道，
0: 你妈呢是母老虎，老虎生活的地方就叫自然保护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懂了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又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车大陈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

0: 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两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 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 意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咪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0: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0: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1万能多少钱、
0: 啊？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嗯，好。
2: 好。
1: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0: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2020年左右的。
0: 20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呢。20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万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0: 20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20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2019的和20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0: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1: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 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

0: 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X1呢，是22年的X1，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
2: 1.5的
1: 哦，1.5的
2: 是吧？
1: 三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零年底，
2: 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3: 14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四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4-5千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3: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

0: 1万左右，好吧？
1: 啊，车况可挺好的、
0: 哦。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万多。嗯，
1: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1: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万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1: 那我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1: 哦，好的。
0: 嗯，好。
2: 哎，好。
1: 行，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

0: 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35000左右是吧？
0: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1: 哦，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0: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0: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在。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0000多一点点啊，30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000的区间内，也就是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
2: 哎，
3: 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0000公里，2.5排量的，白色。
0: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的。
0: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最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0: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0000公里。
0: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0000多啊，70000多一点点，70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6000以内啊，76000-7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 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

0: 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八左右吧，八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2: 是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混动的，目前的平均车价是多少？我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1: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3厢的。
1: 三厢的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17,000。
1: 7万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们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1: 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1: 2.4志向版，双电双电车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

0: 卖给厂商还能卖不上10万呢吗？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只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1: 那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
1: 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BBA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0000以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我买了原来上上路原来30万，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对，
0: 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报费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2: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3: 行，那谢了啊。
2: 不客气。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 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呢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
4: 85513123，我们现在2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程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哈？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
0: 哎，
2: 是的。
0: 说吧。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

0: 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哦，那就是E4款的。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对。跑了多少公里？96000公里，颜色白。96000公里，颜色白。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对。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1万大几到20000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0000，20000-30000的一个区间内。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对，是的。
0: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0: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对。
1: 对。
0: 好吧。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你啊。
2: 好，
0: 好，
2: 不客气。
0: 好，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 跟大家报告，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 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 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趾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 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 或者是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次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次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提醒您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的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 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哈。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5: 无论您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还是想要为我们来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

0: 为我们留言。
1: 前两天呢，有朋友一块聊天，他诉苦
0: 啊，
1: 说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就每天呢不是面对 KPI 的绩效，就是因为孩子的成绩问题，就觉得哎，怎么所有的问题都一下蜂拥而至啊。
0: 哎呦，正常的，你看啊，或许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这压力呢就是来的随时随刻。
1: 嗯，
0: 业绩差得很远， KPI 没完成，或者是各种总结悬在头顶，更惨的就是那种一看短信，哎呦，钱没攒下来多少，动力也还没找到，这压力倒是来了不老少。
1: 是，尤其是钱啊，你就说这月入多少才能够不焦虑呢？还有就是30岁了依然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觉得没有站立起来。
0: 包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身后永远都跟着一个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好像每次都要卡在那个时间之前完成，
1: 是
0: 才能够不回自己的青春。
1: 真不是想拖延，但就是平时可能动力不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会影响你的这个进程。
0: 所以啊，最近很多网友就说了，说自己呢被正式确诊为早 F 晚 E。
1: 怎么讲呢？
0: 早 F 就是早上喊着 fighting fighting 努力呀加油呀，晚上睡前呢 emo emo， 我不开心，我烦恼，我彷徨，我慌张啊。
1: 还真是啊，这个早 F 晚 E 呢，形容当代新青年就白天越努力，晚上越困惑的一个现状。
0: 嗯，
1: 就好像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呢，很容易在工作呀、学习呀、感情世界当中迷茫。也让我们相信，夜晚再 E， 早上你还得继续 F， 要勇敢奔赴，不负韶华。
0: 我谢谢你。当这种内卷焦虑成为一种现象乃至常态，那自由松弛和从容这些字眼这些现象就显得尤其珍贵。
1: 嗯，
0: 为灵魂寻找一个出口愈发变成一种迫切。
1: 怎么办呢？那就寻找呗，对吧？虽然说人生就像一盘棋，就算你不会下棋，那也得找一点方法了解一下这个棋谱棋路是怎么走的。
2: 这倒是，
1: 比如说那帮天津大爷跳水，
0: 哎呀，我又想起了当时他们爆火的视频。当时就有网友纷纷表示说，他们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1: 嗯，
0: 但其实啊，火的并不是跳水，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是天津伯伯们的洒脱乐观。
2: Listen to 伯伯， Listen to 伯伯啊，
1: 还有难以让人抗拒的那种松弛感。因为后来有采访嘛，当中有的大爷他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艰辛，有他们的一些压力，但在跳水那一刻，人家是不是特别的释放，特别的松弛。
0: 哎，你说到短视频采访，还有一个大爷就说了，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阳光太阳每天都是免费的，多开心多幸福啊。
1: 真是，瞧瞧人这个心态。
0: 于是乎咱当代年轻人呢，也一边自嘲着被正式确诊为早 F 晚 E， 一边呢也在积极的寻找着舒缓身心的解压途径。
1: 嗯，
0: 比如说最近我听说一种方法特流行，
1: 嗯，
0: 报数疗法广受欢迎。
1: 这个报数疗法跟我们曾经熟知的撞大树可不一样啊。撞大树是中老年朋友们用这个背去撞那个树，为的是治疗可能背部的疾病。
0: 嗯，
1: 而这个报数疗法是从大自然当中汲取能量，大树能量是无敌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多抱一抱大树，抱完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有能量了。
0: 是，你说到这儿，可以在某书上可以看一看，有很多小姐妹啊，就是发着报数的视频和照片，然后配文写着所有不开心的人都快去报数，真的很管用。
1: 我觉得这个报数疗法尤其适合那种身材特纤细的女孩。
0: 嗯，
1: 可能平时呢有些 emo 的点不好意思跟别人说，那你去抱住那个大树，如果刚好有个树洞的话就更恰当了，你就告诉他。
0: 哎，不过这个身材更纤细的女孩去抱一棵大树，让我想象到了未来这个成片可能会更加好看。
1: 对，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纤纤女子拥抱一个非常粗壮的大树，这种画面感对比是很强烈的，美感也就来了，压力也就走了。
0: 是的，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大学生呢练起了8段锦。
1: 嗯，
0: 每天自己打卡记录自己的身体变化，自己的这个心灵的变化。
1: 是，不光8段锦，你发现没有，就最近这些年很多年轻人呢，8段锦呀，太极拳呀，包括很多曾经我们以为这是中老年朋友才会做的一些运动项目，一些养生的项目，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这个古老的东方哲学当中寻求一些释放压力的一个契机和方法。
2: 火
0: 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在某宝上最近特别火的，销量特别大的就是各种字帖。
1: 哦，
0: 都说呀静能生慧，
1: 还真是
0: 练字呢也成为了颇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解压方式。
1: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想一想自己多长时间没有写过字了，有没有那种提笔忘字的情况，这个恐怕是当代很多年轻人一个共通的毛病吧。
0: 嗯，
1: 怎么办呢？如果想把这个提笔忘字 给它尽量的解决掉。如果想让自己内心更静一点，不妨去网上买点字帖，自己用那个硬笔去练一练，去写一写。
0: 是的，还有人呢把目光放诸广阔天地，去骑行，去徒步，去跨越山海。我了解到之前我记得是哪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他是骑着摩托和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起骑着摩托去西藏。
1: 关键是有一个心爱的姑娘吧。
0: 哎呦，想一想就觉得浪漫。
1: 还有人呢选择去支教，去戍边，目的就是身体力行，发光发热嘛。
3: 鼓掌啊！
1: 就这种充实的获得感，就会成为我们迷茫焦虑的时候内心的定海神针了。
0: 哎呦，这样的定海神针我相信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需要。不过呢朋友们，人生是旷野，从来都不是轨道。
1: 哎呀，好有哲理。
0: 哎呀，当我们去感慨生命的辽阔，勇敢尝试拥抱自由的时候，你就会悄然发现路边的一草一木，我们琐碎的生活日常，还有那些平常的柴米油盐，无不都是生活的美好。
1: 无不都是生活的美好。总的来说，就是每一个当下呢都完整着我们的人生。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不悲忆过往，不妄念未来，活在当下。当把每一个当下都活好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这个焦虑好像少了。
0: 哎呦，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你是不是也曾焦虑过，或者在焦虑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1: 哎，欢迎大家贡献自己的解压方法。
0: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讲到了关于我们那些奇特的解压的方法。
3: 哎呦，说到各种工作压力大，反正就是奇特的解压方法总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突如其来的压力。那有的时候这些压力来到的时候，你真得想一些好方法才能帮助你顺利过关。
2: 我们关注一下国外吧。说到压力啊，其实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比如最近两年过得挺难的吧，美国芝加哥有一位小哥哥，他的解压方法真是把全球人民都给震惊到了。
3: 是的，在那段特殊时期呢，这小哥呢也是压力山大，为了缓解无处安放的压力怎么办呢？他自创了一个解压新方法，跳湖。
2: 没听错啊，就是跳湖，而且一跳就是365天，一整年不间断呀。
3: 哎呦，对于这个做法我只能拍手叫好，哥们儿 respect。
2: 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啊。
3: 提起压力，我们经常会受到来自于更大人或者说长辈的质疑，说你才多大呀，30几岁能有多大压力？
2: 真的是，
3: 哎呦，这可真是天大的误解。我们不仅有压力，而且还压力山大。
4: 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2: 之前我刷到过有一位小姐姐的留言，改一篇本科小说字数2000，改一篇小学6年级作文字数1000。
3: 哎呦，好家伙，你说说这压力能不大吗？连小朋友的压力都那么大了。
2: 可不，
3: 不过呢，这有压力就得释放，缓解压力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套独门秘籍。
2: 很多时候呢，你抛开我们身处环境以及年龄的视角，你让自己跳脱出去，有一些非常憨憨的解压小玩具就会让你回到童年。
3: 是，压力无法自愈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你有没有这种小癖好，就是心中焦虑总想手上捏点什么？
2: 我不想捏点什么，我老想转点什么。
3: 你想转点什么？比如转笔。
2: 比如转笔
3: 比如包快递的那种泡泡纸。
2: 是
3: 在手指间一个个爆开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好。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抽一张出来捏爆它，一个字爽，两个字太爽，三个字爽歪歪。
2: 确实挺爽的啊。另外呢，有人焦虑的时候啊，会不自觉地去抠手。有没有？
3: 有。但是啊，我特别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这手啊，你总抠对皮肤不好。
2: 那怎么办呢？那就抠手不如抠键盘了，对吧？说到键盘，有人就发明了一个叫解压魔方。它特点什么？有6个面，6个面有不同的触感，就属于那种又能抠又能按。
3: 哎呦，我觉得这玩意儿就跟那个电梯间我们同事大爷这盘核桃差不多。出门了随时随刻往裤兜里一塞，嘎嘎就是盘它。
5: 都一样。
3: 不过千万别在人多又特别安静的地方玩，容易挨揍。
2: 不过说到盘核桃，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盘核桃刷核桃了啊。也是一种解压的方法嘛。
3: 对了，还有一个高级版本呢，我必须得分享给你。就有人把这种东西呢做成了游戏手柄的模样。就说起来好像还有点透着心酸。
2: 我太理解了，就是玩不了游戏，摸摸手柄也好，我们可以活动活动手指缓解一些压力，你假装自己在通关打游戏嘛。
3: 对，还有一种啊，就是包子。包子不一定非要好吃好揍，那也是极好的。
2: 我知道，就那种不知什么材质的啊，软糯白胖大包子，还有一个小笼屉，你不高兴

0: 了，你有压力了，把它拿出来，你就随便的捏、锤、摔、拍，反正就是俩字儿，收它。
1: 对对对对，这软糯白胖的大包子里面，肚子里包着的，那就是你写不完的作业和试卷，还有那些完成不了的绩效和 KPI， 还有那种来自于家庭、老公、媳妇儿、婆婆、老丈人，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都可以捶他、捶他、捏爆他。
0: 所以说啊，在家里头夫妻感情好的，就时不时被媳妇儿捶一顿的男士们，如果说你觉得有的时候那手劲儿有点大，但是呢又不好意思不让他打，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没有的话，赶紧啊，这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买一个，等他再想捶你的时候，你喜笑颜开的把包子奉上去，我觉得能够缓解他一半的压力。
2: 你别说啊，我觉得零零后的这种各种的解压方式不只是适合零零后，也适合我们大多数人。
0: 那可不，
1: 但其实解压不一定要玩具，手边的物品也可以物尽其用。
0: 比如说
1: 你试过橡皮吗？或者是一把尺子、一片橡皮、一把美工刀，比着橡皮上的画线，把橡皮一条一条划开的感觉，那种感觉你试试，哇，简直 amazing，
0: 让我找回童年的感觉了。就小时候那橡皮啊，从来没完整过，就用完之后，不是因为说你擦东西用完的，就是被划断的。
1: 哎，但切橡皮多多少少这方法分享出来感觉有点浪费啊，大家家里都有米缸吧？
3: 原意
0: 米缸就算没有，那装米的袋子总得有吧。
1: 是，你把手掌戳进大米里，开始抓握捏那个大米粒，那个触感哦，简直太治愈了。
0: 提醒啊，超市去了以后咱就不要干这个活了，容易让人讨厌，容易让人打。
1: 再提醒一下啊，年纪小的那些朋友们，一定要趁爸妈不注意的时候再实行这个方法，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挨打。
0: 我们呢刚刚说到了有跳壶去解压的，有捏包子的，对不对？那跳壶呢，你得考虑自己的身体，捏包子可能有洁癖，我不喜欢，怎么办呢？有些方法啊，摔、吼、砸、打、发泄还是可以的。当然了，这个方法不是在家里头，是到一个特殊的场馆、安全的地方去发泄。
1: 是类似那种各个城市都有的解压工作室，你拉一个朋友去试一试各种各样的玩法，包括两个人还可以打拳击、套上蹦蹦球、站上擂台滚来滚去扭作一团，在这种嘻嘻哈哈的快乐当中，那就是和所

0: 有人说不过瘾怎么办呢？那继续摔，摔屏不过瘾，摔个键盘试试。当你戴上防护手套举起键盘的时候呢，凝聚洪荒之力，给这个键盘来一番粉碎性的洗礼。我听说啊，运动的时候释放的多巴胺呢，可以缓解咱们的压力和抑郁，让人恢复了一个兴奋的状态。你想一想，平时我们可能最大的胆儿是什么呢？就是网上用键盘去发泄发泄不满，对不对？
1: 嗯。
0: 有一天你拿起键盘去摔的时候，那是什么感受？
1: 哎呦，释放了压力，再全力以赴。但是还有一种好方法，也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触手可及的，就是最畅快最有实感的解压方式，三五好友组个队，开黑来一局，让我们峡谷见喽。
0: 哎，这个非常好，就是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能组队就可以。
1: 但是说了这么多，我发现啊，真的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因为压力太大而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到好的工作状态或者生活状态的一个经历。
0: 那倒是。
1: 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压力重重。
0: 嗯，
1: 其实想跟大家说，这所有的压抑啊、烦躁、负面情绪都只是压力引发的表层现象。
0: 嗯，
1: 我们要想摆脱它真的带来的困扰，真正的去有效缓解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隐藏的感受和期待，那才是破局的关键。
0: 没错。那具体怎么找呢？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2: 为什么？
1: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这个解压的好方法，到底应该怎么5步走呢？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老大丹，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那无论您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互动留言。说到这个脱困法五步走，也就是我们如何去摆脱压力，快乐嗨嗨。很多人呢都有过因为压力过大而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到良好的工作状态的经历，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啊，临近考试的时候总是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压力重重。
8: 为什么呢？
7: 那其实呢，压抑、烦躁这些负面情绪呢，都只是压力引发的表层现象。要摆脱情绪带来的困扰，真实的缓解压力，找到我们内心隐藏的感受和期待，那就是破局的重中之重。
9: 这倒是。
6: 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很多时候压力呢不仅仅来自于外界，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家人，尤其是爸妈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
7: 哎呦，没

0: 学习，你是不是又偷懒呢？
1: 拿着手机干嘛呢？又玩游戏呢？
0: 有的时候呢，父母似乎很容易对孩子有一些怀疑和担忧，总担心我家娃会不务正业。但实际上，每个娃心底里对自己的未来期待，都是有自己很美好的理想状态的。
1: 想一想啊，各位开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就是这种心理呢？说的这种心理呢，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叫麦格尼格尔，他就觉得呢，压力就是面对威胁或者危险的时候引起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负面体验，但并不只是只有负面的作用。
0: 可见啊，这压力未必是坏事儿，没有必要对压力产生那种畏惧心理。而真正的能够损害到我们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根本不是压力本身，而是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些不正确的应对方式。
1: 好，我们说正确的方式啊，五步脱困法第一步，指出困境，它的压力到底怎么表现的，到底在哪儿。
0: 第二步，改写。
1: 哎，改写就是找到具体方法了。
0: 第三步，因果，探究这个压力的来源。第四步，假设，假设一下，如果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第五步，那就是美好的未来状态咯。
1: 不管是孩子的学习，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一些问题呢，在进入状态之前，如果说自己觉得迟迟出不来，那就试试这个五步脱困法。
0: 这五步走啊，可以帮助我们去转变思维，放下包袱，放松情绪，才能更好的向前冲冲冲。
1: 有情绪就得释放嘛，我们不能说为了所谓的大局一味的去压抑自己，因为压抑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强化和关注的过程。当你憋得越久的时候，其实问题是越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学习，学会让自己的身心更加健康，而且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
0: 哎呦，说到这儿啊，我发现我们在互联网平台随便的一搜索这个压力啊，或者说压力山大，网上随时随地呢就会涌出一系列的用来解压的一个奇思妙想。尤其是更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那简直就是为了解压绞尽脑汁。
1: 是，
0: 当然现在已经不只是一线城市了。
1: 哎呀，十八线小县城很多年轻人觉得我有理想，我有抱负，我要去实现我的抱负，只要是干事业的都有自己的压力。
0: 你看啊，网上其实无非就分为几类嘛，第一大类就是不少人都很喜欢看的那种解压视频，就像是把一个很脏的房间，或者把一个脏脏的汽车打扫得非常干净等等，你就会发现这种视频啊，它转发量巨大。
1: 我们自己也试试啊，就是当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把那个车开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你自己去干什么呢？去洗，把装备都准备好。你试试，你可以跟老板说，今儿我自己洗，但这个洗车费呢，我照常给你。你花上一段时间，等你洗完之后就发现，哎呀，这过程的确挺舒爽的，就好像是把自己内心给打扫了一遍。
0: 哎，你别说，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生活的方法。还有的人就靠着一些奇怪的小的兴趣爱好了，比如说我见过啊，有些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他喜欢咬那个吸管，经常把吸管咬的是破破烂烂的，我都心疼他。
1: 咬吸管还好，不费牙，有咬笔的，你知道吗？
0: 比如说你吗？
1: 我从来不咬笔，我对自己牙齿爱护得很好的。
0: 对，你不咬笔，你是转笔
1: 啊，
0: 然后时不时的技术水平还不高，就得往下掉一掉，跌一跌。哎，我也怪心疼笔的。
1: 这个笔呢，觉得也发挥了给我减压的作用了，我觉得他会自豪的。
0: 是，还有人呢就喜欢在赛车游戏里面跑圈玩，就不是那种说追求名次的竞速赛，就是单纯在里面逛着逛着，然后看一看这周边的风景。哎呀，这游戏世界里这么美啊。
1: 说到赛车游戏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玩的，叫暴力摩托。
0: 我也玩过。
1: 哦，那说明咱们还是有共同话题的嘛。就那个游戏当中呢，也是很多时候，只要你不是说为了所谓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些沿途的风景，还是挺好玩的。
0: 哎，也欢迎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或者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1: 更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话题互动，说一说自己的解压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我们俩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啊这么的快，对吧？单位面对老板的压力，家里头面对媳妇儿的压力啊，学校面对孩子的压力，很多时候的确想喘口气儿，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分析自己，怎么用更好的办法去把自己的压力给缓解掉。
3: 哎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这种心理上的缓解，还有身体上的缓解。
2: 是。
3: 那马上跟大家来分一分方法和步骤。
2: 哦。
3: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日常解压方式，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2: 虽然这点很难吧，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吧，好不好？
3: 嗯。
2: 第二就是生理上的一个调节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学会放松，很简单啊。我们在晚上睡觉之前就可以试着去做，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然后躺下，在睡觉之前呢，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你可以想象一些非常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森林啊，海浪啊，还有阳光啊，这样的话更容易入睡一些。
3: 是。除此之外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加强锻炼，保持一个充足的完整的睡眠，是对于我们的精神健康特别特别重要的。
2: 是。
3: 那通过保持你的健康，你就可以增强耐力和精力，帮助你去缓解压力引起的疲劳斗争。
2: 哎，再说一个方法，就是活在今天，
3: 活在脚下，
2: 一定要活在今天，活在当下啊。
3: 嗯，
2: 我们就得集中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热忱，把今天的事儿呢做得尽善尽美。
4: 然也。
3: 哎呦，那你说到这儿，我真的要好好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工作呀，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个特别自己喜爱的工作是特别明智的。
2: 嗯，
3: 因为你想想，如果每天面对的是自己不喜爱的工作，每天一去了那儿就面临各种 KPI 的考验，想想都觉得头大。
2: 那很多时候也没办法，怎么办呢？那就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吧。不要给自己限定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对不对？
3: 对。
2: 当你把能力提升了以后，之前的山峰可能现在看起来，哎呀，不过就是个小土坡嘛。
3: 嗯，也不要去观望太遥远的将来，我们最好的就是先做好手边的清晰的事情，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就会让你格外的拥有成就感。
2: 无论是工作还是跟家人的沟通，或者说跟学校老师的沟通，跟孩子的沟通，注意啊，有一个原则，你不要试图一个人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一定要去积极地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
3: 是的，特别是要加强和上级呀、同事和下属之间的沟通，要随时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一定要寻求帮助。
2: 嗯，
3: 同时在压力到来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采取一些心理援助的工作。
2: 是。
3: 比如说你和家人啊朋友去倾诉去交流，包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进行心理咨询，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你去积极应对压力。
2: 好，以上几点做到之后呢，非常关键一个原则来了，就是时间管理。大家想一想自己时间管理怎么样呢？
3: 嗯嗯。
2: 关键是也千万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安排你的事儿。
3: 嗯，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来幻想一下，有一个可爱的萌萌的大头娃娃，一个小女生，然后带着嗯嗯的表情。
5: 唉，
3: 现在就是，这就是我的表情包。
2: 嗯，
3: 就工作压力的产生往往和时间的紧张感相生相伴。
2: 是，
3: 就总是觉得很多事情十分紧迫，这时间不够用。
2: 不够用啊。
3: 那解决这种紧迫感的有效方法就是时间管理。
2: 哎，
3: 关键是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对时间进行有效的划分，去安排好你自己的事情。
2: 说白了就是呀，对工作要有一个前瞻能力，你可以把那些重要但是不一定紧急的事呢放到首位，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嘛。 那如果总是忙着，哎呀，每天都在救火，每天都在救火，那你的工作肯定永远处于被动当中，跟家人关系也是，一定要学会用圆融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3: 还有，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宝爸宝妈们，或者说我们的丈夫妻子们，千万要主动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注重业余生活，不要把那些工作上的压力带回家。
2: 是，
3: 家庭是温暖的，是亲近的，是亲切的，我们和家人之间呢，就应该共享那种欢乐啊轻松的时光。
2: 是，
3: 嗯，
2: 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尝试做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东西，比如说像冥想啊，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好久没有一起打扫卫生了，我们共同去做一做家务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3: 嗯，还教给大家一个实操性的方法，就如果说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压力都比较大，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去写压力日记，
2: 哎，
3: 把它记录下来，用一种积极的状态去简单有效的理性的反思方法去应对它。
2: 对，
3: 它可以帮助你确定到底是什么刺激到你，然后引起了压力，然后通过检查你的日记，你可以发现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去面对它的，又达到了哪些效果。
2: 注意，一定是理性反思，而不是一味的去过度反思。我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啊，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呢当成一个外人，你就跳出你的那个困惑的圈，看圈里头的自己，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说是别的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很多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3: 是的，谢谢冷憨憨给我们带来的这圈里圈外的小方法。反正就一句话，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于大家解压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2: 那肯定的。
3: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就说你见过你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解压方法那是千奇百怪，
2: 哎，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3: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节目之外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冷憨憨和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再见，
3: 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 可以关注到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 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 可以关注到FM902音乐之声。 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当然了，如果你有一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可以在902、927这个平台上 和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竞进楼市给您做推广。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也是最快捷的方式了， 85453123，85453123。 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 同时呢，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实时在线的连云港竞进楼市，我们会同时发布一些楼市的相关动态，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会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有发布。所以说您对房产的消息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各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 那有这样的一套房子，是粉丝朋友发给我们的，是蔷薇小区悠园5号楼4单元401室， 总共呢是有83个平方， 2室1厅1卫1厨， 而且呢它有一个车库，这个车库是可以充电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来回顾一下，三四五月份连云港的一些房产市场成交的情况。 那三月份呢，全市新房总共成交了2959套， 其中呢市区有1050套。 这个数据，我们继续往下看，其实已经是有一些回暖了。我们再看到四月份，那截止到这个四月份，一手房它总共的销量呢是有2167套。那五月份一手房有

有2019套。那主要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相对来说这几个月吧，就房产市场上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那可以看到数据是有明显的提升了，但是价格并没有啊，目前为止还是以价取量这样的一个行情。当然了，如果这段时间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好，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也会在我们的平台上给大家来进行一些推广。当然了啊，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房产市场，二手房还是可以的，因为主要还是以价取量嘛。像苍梧周边的很多房子，老破大，老破小。它一些价格哈有8000多的哈，你就可以买到我们这个苍梧双书帽的房子。当然了，房龄比较新的一些房子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紫金公馆37，它已经满了2年了，目前为止呢，它的二手房也有一些出来，价格是在17-18左右。那聊到二手房呢，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新盘吧。其实提到新盘，目前为止呢，天意可能它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它的位置是在海州的凤舞路北科苑路以西，主打的是一个豪宅项目。那整个小区呢，它的物业费目前为止呢，哈，也是我们港城最高的。昨天在九月府直播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在聊到天意哈，说这样的一个圈层问题。那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天意的具体的一个成交数据好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主要是因为像这种改善类的产品，它的去化速度就是比较慢一些嘛，包括它的物业费，如果你的这个房子要偏大一些，你可能一年的物业费16000-17000，将近20000块钱，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物业费哈，就大家能不能承担得了呢？哈，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话题，我们来共同的来探讨。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联系。那昨天呢，其实直播的时候有去到九月府，九月府呢一共有400几套，那目前为止它的去化速度是在一半以上。那整个小区的户型呢，哈，主要是以143、193、220，然后一些大户型的，但是只有16套，就是400多平方，它是收藏的。那底月产品是上层是精装修的，那挑高呢是有5米多，你可以穿2层。这样的房子在整个九月府里哈只有16套，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取得联系哈。有朋友说九月府它的优点是什么？我们聊一聊哈，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卖到21000-2200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哈？其实主要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他们家主打的不是书包，但是书包确实是他们的加分项，苍梧的双书包。再一个呢，就在苍梧这个板块，他们家是唯一的一个新盘了，你要再想找新盘找不到了。再一个呢，产品主要以这个改善为主，低密度的有8层、11层的。那商业呢，九喜会在8月份跟他们的这个楼盘，包括哈，就是小区的外面的一些园林，它是统一交付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交付还是比较期待的。那目前为止呢，天意的这个商业九喜会也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您想创业的话，觉得这个九喜会的区域位置还不错，那周边哈不仅有九月府，还有这个中央华府啊等等这些小区环伺着，其实周边的消费能力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想创业的话，其实九喜会是一个选择。再有呢，就是九喜会目前为止他们家招商有一点就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哈，就需要是连云港的首店经济，他会考虑的，也会优先考虑。那对整个社区的一些，包括这个商业的一些运营，全部都是自己公司来进行运营的，他没有外招出去。所以说，如果哈你有哪些好的创意哈，想要有首店经济的，那九喜会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哈相对来说，它九喜会目前为止它的这个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好的，如果您考虑创业的话，就是九喜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那提到九喜会呢，其实九月府还有一个小区跟他们家

很相似，哪个小区呢？哈，就是紫金桃花源了。紫金桃花源和九月府园林设计是一家公司。也这个还有这两个小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楼都没有院子。那昨天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些朋友他会不太喜欢，他说为什么就是一楼没有院子呢？如果你纯改的话，就一楼就是要有一个院子的。但是九月府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哈，因为院子你可能整个小区里多少栋楼就有多少户院子，就是院子相对来说它是少数人值得拥有的，对于小区的整个统筹啊整个规划来讲没有那么整齐，所以说九月府会摒弃到一些院子，整个小区它是没有院子的，包括紫金桃花源也是没有院子的。那提到新房的销量呢，其实紫金桃花源在三四五六月份基本上都是榜首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只要是预院不开，预院一开的话肯定的榜首是预院，如果预院不开的话那肯定就是紫金桃花源了。那紫金桃花源每个月去化大概有四五十套左右，为什么哈，就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下，紫金桃花源它会脱颖而出呢？首先这个盘子它开的比较早，就在好房子标准开出来之前，这个紫金桃花源已经那个时候有开盘了，但是开盘了之后好房子的标准出来了以后呢，他们家其实挺难受的，所以呢就是为了展示自己公司的实力吧，因为也是我们民企嘛，就连云港本地人开的，他的房子建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好房子的标准出来之后就是他想改他已经没法改了，但是这个开发商比较聪明是什么呢，既然不能改了，我房子的户型虽然比较单一但还好就是算比较方正，就没有什么可挑的，他就给小区的整个园林啊绿化呀设计啊画了一个小目标，做了一番升级。这个小区之前我们也有去直播过，相信大家也看过哈。小区相对来说就跟有小九月府之称，虽然说它的面积比九月府大，但是跟九月府的这个风格啊高级感啊就是体验感啊是基本上一样的。然后小区的大门非常的豪华，包括九月府引进来的这个乌桕树，紫金桃花源也有，一进大门就四棵乌桕树，一棵乌桕树大概要五位数。然后整个小区呢，我觉得它的亮点就是楼王的位置，楼王的位置跟前楼之间相差有100米，就这样的一个楼间距在连云港它是找不到的，所以说如果选择楼王的位置的话，就前方的一个景观带非常的通透，然后都是满眼的绿色，就给人感觉好像不太像回家了，有一种出去旅游的感觉，就是满眼的绿色。而且他们家说实话绿植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名贵的，然后这次其实他们家卖的这么好，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价格有调整。紫金桃花源以洋房和高层为主，那高层的价格是1万抵20万的一个装修补贴，划到单价就是9000多块钱。那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万达的斜对面，虽然说它不是万达的一个书包吧，但是作为改善型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再一个呢，整个小区它主要以改善为主嘛，就是如果你想改善的话你可以选择洋房，那如果你要是刚需的话，它有高层，价格9000多，而且它送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实用。自从紫金桃花源出了这个活动之外，其他好多家房产都送了1万抵5万呐，1万抵10万，但正儿八经送的东西我去看过，我也去对比过，那紫金桃花源送的东西确实是你正儿八经能用到的品牌的，包括瓷砖送的也都是这种大块的，大家知道这种大块的瓷砖相对来说它的造价会比较高，所以说紫金桃花源的这波诚意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也因为这样的一些诚意，所以说它房产市场销量在近几个月吧都是名列榜首的。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业内人哈，有的时候会交流，会说，其实紫金桃花源这次开的高层，它是不赚什么钱的，就跟御苑其实是差不多，压着成本微亏走的。所以说这段时间，如果你是刚需刚改，对于书包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比较注重小区的一个环境的话，紫金桃花源是你一个不二的选择。那如果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因为民企相对来说就是价格上还是有弹性的哈，就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找过来的话，可以帮您去找开发商把价格再往下压一压。
这是目前为止哈紫金桃花源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小区呢，就是我们的同样呢也是国企了哈，就是凤凰雅苑。凤凰雅苑在五月份他们的16号楼有加推，16号楼呢总高是有11层，其实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它的区域位置呢是在五月广场周边，对面呢就是紫金桃花，对面呢就是苍梧春晓，然后离这个超市也很近，周边的离这个医院也很近啊，区域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主要它是国企，然后房子做的是飞机草的，四叶草的飞机户型，就是户型方方正正的也很好。为什么跟大家提到这个小区呢？哈，因为这段时间它的活动力度也是挺大的。就大家都知道，其实一些做活动主要是以民企为主，国企很少放到这么大的力度哈。它一楼是送价值10个 W 的一个车位。价值10个 W 的车位直接送给你了，然后这个楼上呢，如果你想购买的话，有2个 W 的车位抵用车，2个 W 的车位抵用券，然后一楼是非标层，只有108平哈，但是一楼相对来说，它的视野是蛮好的。16号楼它位置有一个稀缺性，它的这个两边都是没有遮挡的，而且楼间距大概有50米左右吧，对它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16号楼呢总共是有11层，它前面那栋楼是有8层，然后楼间距大概有50米左右，所以说对于采光有要求的朋友来讲的话，想买给父母养老，其实一楼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整个小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经典楼市，给他们家拍了一些视频，拍了一些宣传。其实整个小区呢就立立亮亮的，那周边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新盘了，它也有一个稀缺性。像对面的苍梧春晓，它的一些回迁房的价格是比较低的，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但正儿八经如果你户型不错，楼层不错的话，其实目前为止就是1万块钱它肯定买不到，9000多块钱吧。那相对来说它的房龄也有10几年了，那对面的凤凰雅苑其实它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就在这样的一个周边烟火气息比较浓的话，我觉得凤凰雅苑哈，你们可以去考虑考虑。那提到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我前两天看我同事发了一个朋友圈哈，说我终于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同事退休了之后都喜欢去西边了，因为确实就是西边相对来说它的烟火气会更浓一些。像人老了之后，我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情节了，其实我比较喜欢一楼带院子的。但确实你要在东边买一楼带院子的，它可能动辄都要几百个 W， 就很多的家庭不是说能不能买得起哈，就是他觉得没有必要买这么贵的一个房子。那如果哈您有这样的一个情节的话，就跟露露一样想买个一楼带院子的。再有一个小区推荐给你们是什么呢？就是孔望书院。孔望书院2期整个小区全部都是低密度的，都是4层的，无论你是洋房别墅或者是连排，全部都是4层的。那活动力度呢其实也是蛮大，现在各家我都觉得，以前御苑开了之后哈，我就觉得各家其实是有一些卷价格了，那现在不光是卷价格了，就是品质其实也都挺不错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孔望书院整个户型啊，包括小区的一些设计啊，我觉得就它的理念完全是在线的。而且你想选择到一楼带院子，总价不超过200万，150平方的2层的，而且包括车库和车位的，在连云港除了孔望书院，你觉得哪个小区你还可以做到呢？那有一些朋友说它的位置会有一些偏好，说离就是山蛮近的，然后整个它不像在大路边上这个小区，它有点往里走的，往山里走的。但是看这个价格的话，我就觉得它什么往山里走啊，包括这个小区的入住率没有太好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实它你看去五月广场车程也就7-8分钟，去妇幼保健院车程也就10多分钟，然后周边离这个商场也很近，包括它离这个金宝商场啊，然后它有很多的，因为它离山比较近嘛，它有很多的农户，它在这个平时的时候会下来卖一些农产品哈，其实都是绿色有机的，我比较喜欢。我跟静静每次去直播过后，我都会买一些，因为我感觉这些东西是没有农量，没有农药的，就吃起来会更加健康一些嘛。所以说，如果养老的话，我觉得孔望书院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离山很近，就每次去直播的时候都感觉负氧离子满满，然后就是播了之后也不会觉得那么累。
因为呼吸了特别新鲜的空气嘛，所以说养老的话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渴望书院是一个首选。那目前为止呢，他们家洋房其实是有加推的，洋房的价格可能也就在8000多块钱，但如果你们想买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就是方方正正的一个户型。这个周边呢还有一个小区，就一方山水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孔望上府。孔望上府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时间了，大概有10多年了。那最近呢还有一些盘子出来哈，就是可能高层在8000多，当然了也有叠墅产品，整个小区相对来说它密度是比较大的哈。如果你想在这个片区选择房子的话，这3家楼盘跟大家罗列了一下，都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欢迎回来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好，那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 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实时在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楼市啊。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好，也可以这个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为止六月份的一些退房消息吧。我看到这个退房消息，其实我有些感慨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翡翠朗庭这几个月好像怎么每个月都有一些退房的这个公示出来呢？什么情况？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去问一下吧。首先呢，是兴业时代广场住宅用途，那总建筑面积是在100平方，那合同价格是在14000多，这房子价格不便宜呀。那关注下一套退房消息是翡翠朗庭，同样是住宅，那115平方，也是翡翠朗庭比较小的一个户型。那其实当时翡翠朗庭就是赶上时机比较好嘛，他们家的去化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但是确实有一些就是在设计方面，就是老板想改，然后又没有想通，没有改透，他出来一些110多的，其实不太好卖。正儿八经，他们家如果全部大户型的话，那早清盘就清完了。那这一套房子呢，是115平方的哈，合同价格是在13000多。翡翠朗庭剩的房子可不多了，可能也就20-30套吧。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其实价格上名气还是有弹性的，可以私信我们，包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之前我看到还有一套一楼带院子的啊，这套房子是也是退出来的嘛，因为自己的这个征信原因贷款没有办下来。如果你们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多的房源是可以珍惜的。那第三个退房是秦东门地花园，同样呢也是住宅，不到100平方，94，合同的价格是在9493。好，如果对以上这些房源比较感兴趣的话啊，你可以直接跟开发商取得联系。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一些新盘，其实还有一家新盘，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一提。因为静静这段时间嘛，大家都知道她也是在这个选择房子当中，但是因为书包的问题嘛，就是她的这个选择会顾虑的更多一些。但她自己说，如果不考虑书包的话，就是金鹰路苑一定是她最优的一个选择吧。那目前为止呢，金鹰路苑它是有别墅和洋房的现房的，那低密社区总共有389户，全6层的纯洋房别墅低密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389户其实它的这个房源比较纯粹吧，有171的到193的洋房，还有205的到254的低密的别墅。这个房子的特点呢，其实跟我说的孔望书院差不多，就是这种山景房，推窗即可见山景，它跟自然可以融为一体的。如果是你想养老的话，对于富养离子要求比较高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金鹰路苑。那它目前为止的单价是在10000出头，有一些特价房出来到18000区间范围之内吧，不同的楼层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整个小区其实它的户型做的是非常的通透，很好看，就是户型做得特别好看，特别是这种纯粹的洋房嘛，171到193的，加上山景的加持，就整个小区就进去以后就觉得这个绿化做得特别好，就是有一种出去度假的感觉，就是豁然开朗。而且小区的物业费也不贵哈，它主要有金鹰他们自己的公司也会贴一些进去的。那他们家的特点就是1、2楼有院子，就是楼上也有院子，所以说如果对院子比较有需求的话，那金鹰路苑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来关注一下苍梧的学区房吧。其实苍梧的学区房有很多朋友他会选择御景龙湾的多层房源，它是小户型的。那前两天有一套成交的，有99平，成交的价格是在12000加。我的天哪，我听到这个价格我就觉得这个房产终于回归到它正儿八经的一个居住的属性了。像之前头几年就是房价确实有些泡沫虚高的情况下，可能御景龙湾这样的一些产品都要卖到3万加了。
那六月底呢，连云港会发布这个学区的一些入学政策，像南京啊、苏州啊都相继取消了学位的占有政策。那连云港的学区房学位占有会不会取消呢？这个真的是不好说，但是确实是放松的趋势是一定的。那在2025年连云港发布的学区房入学政策可以看到，是占用年限由小学、初中各占6年，缩短为5年的时间。也是有些改变的。好，那连云港今年的二手房的成交趋势呢，主要还是以价换量，这样的趋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卖房的越来越多，买房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少，所以说房子的溢价空间比较大。那这样的一个形势其实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短期内我们看不到房价上涨的拐点。那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是刚需的，比如说小孩结婚啊，小孩这个有书包的需求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急需要改善这样的需求的话，我觉得二手房你可以多看一看，因为确实会有一些价格是捡漏的价格出来。像苍梧的学区哈，市区的学区，包括潜力最强的实验学区，二手房的价格都是比较疲软的。后期呢，初中学区还有5年的时间，5年之后要何去何从？只有从这个卖房的兄弟姐妹当中哈，我相信你们的心里会有一定的数了。那关于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哈，这个我不做太多的一个讨论吧，因为确实它的短期之内这个板块也没有啥值得讨论的，暂且就这样吧。那如果想买房子的话，其实连云港新房就这么多，我觉得在连云港买房子还是比较好买的，就是选择非常的明确。那我们再看一下吧，如果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万达板块我觉得最大的热点肯定就是苍梧御苑二期的产品了。那目前项目的户型啊，听说还是在保密的一个状态，等后续能公开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一些分享，看看连云港的改善高端产品能不能激发改善市场购买房子这样一波群体的一些欲望。那苍梧御苑二期的定价其实不光是我关注吧，我相信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那不知道和一期的走向会有任何的差距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期确实价格比较低，有一些房子它是低于自己成本价格。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亏着出手的。然后对于御苑一期的开盘，其实对于很多的楼盘新盘，我想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来说嘛，就都是一波致命的伤害。但如果啊，其实御苑一期相对来说主要以改善为主，那如果二期的话能有120多平方的多层的户型，如果能做到四室，我觉得它的竞争力会更强一些。那得房率能不能超过120呢？如果要超过120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有刚需这样的一些，包括刚改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话，都会支持一波。其实我们目前为止还是得房率御苑还有这样的一个噱头是超过120。其实不光他们家，包括紫金桃花源二期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上节目之前我还跟他们那边取得联系哈，我说最近在忙什么，他们一直在规划局啊，跑规划呀，跑路线啊等等，就是还是希望把自己的产品再进行一波升级。那跟大家来透露个这个小消息嘛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好，欢迎回来哈。刚刚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紫荆桃花源，其实它的二期规划呢，也是以这种改善的产品为主导。但是说实话，纯改是不可能的，它也会搭配着一些高层。但是高层，我知道的一些消息是，它也想做到这个100%公摊的，就是相对来说就跟御苑差不多嘛，就是完没有公摊了。因为确实它一期的这个紫荆桃花源高层公摊是比较大的，公摊确实是比较大的。我们再关注一下关于仓鼠书包的一些话题吧。其实最近几天呢，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仓鼠37的二手房的大户型开始成交了。那和高峰相比呢，大户型相对来说总价的区间由原来的400万降到了目前的200万区间了。有一些改善需求的购房人已经开始出手了。那仓鼠37前几天有一套顶楼的价格，不代表整个小区的情况，跟大家事先说一下。那目前为止呢，仓鼠37的好楼栋、好户型、好楼层的成交价格区间是在1.2到1.3家区间范围之内。那更多仓鼠学区房的情况呢，哈，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都可以把电话打过来，好，或者在后台跟我们私信，我们共同来讨论，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其实仓鼠学区的改善房需求是特别旺盛的哈，有几种方案是可以选择，我们来盘点一下吧。首先第一种方案就是原来居住的房子是小房子，挂了学区，那选择非仓鼠学区的凤凰板块，也就是市政府东板块来进行改善。这也就是凤凰板块目前为止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好多都是仓鼠这边预出来的一些需求者，他会选择凤凰板块。那第二种方案

案呢，就是经济实力强的，比如说他选择了九乐府的新楼盘，那圈子呢其实还留在苍梧书包这儿。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我住苍梧住惯了，其实让我去万达那边我不想过去，我觉得那面还是有点偏。那第三种方案呢，就是学区的叛逃了，离开苍梧学区了，选择万达板块的苍梧御苑，这样的一些改善楼盘也是比较多的。那唯一的遗憾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书包改变了，但是你总价的区间没有降下来。那第四种方案就是卖了小户型，然后置换大户型，选择一种居住感较高的品质小区了。其实作为苍梧学区的改善户型，苍梧三期的二手房，我觉得它的竞争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像苍梧的学区三室房的户型房源比较多，像四室以及五室以上的房子那真就不多了。名人世家的购买力，很多人说实话他是够不到的。像金秋情缘呐、海莲星天啊，这大户型又没有电梯。那中央华府它是有大平层，但是它物业呢也就那样。那紫金公馆的洋房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它四室户型也是很小的。然后接下来提就是杰瑞华园了，像苍梧三期的这些小高层的大户型，也是带来了一些希望和机会的。那尤其是苍梧三期的大户型，前些年哈180以上的大户型，动辄就要400多万呢。那目前呢，受学区不稳定，还有这样的一些趋势的影响，总价格区间其实目前为止已经下探到200家了。那这样想上苍梧书包，然后又想要住大房子，这批家庭就他们真的是等不了了哈，所以说也出手了。也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情况，苍梧的大户型确实开始动了。再有呢，就是万达板块的东河中学，其实它还是需要成长空间的。那我之前哈也有一些这个朋友也是跟我共同讨论过，实验板块哈，这个学校它的后劲是很大的。那目前为止，小孩你就是马上就要上学的话，其实好多家长还是会选择苍梧。像在苍梧中学啊、新海实验中学，包括外国语初中部、东河中学、东港中学、海宁中学，这些学校目前的教育和管理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部分的一些家长哈，那到底需不需要家长来折换一下学区呢？那从目前的二手房成交的趋势来看，苍梧的四室户型的总价已经进入到200万区间了。那对比现在的九乐府凤凰板块的新改善楼盘，动辄400万总价，其实很多家庭他是接受不了的。再有呢，就是御苑的第二块地了也要来了，那这块产品的户型啊，总价区间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今年下半年大概率能上市哈，也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吧。那苍梧御苑的第一块地产品，我们怎么讲呢？它应该是一块屠夫了，就真的是连自己的产品都是无差别的伤害。那第二块的苍梧御苑的产品的优化，价格方面会不会再有一波惊喜呢？好，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

0: 营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收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呢，都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欢迎你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记住啊，我们这两部热线呢，同时也是为消费者保驾护航的维权热线。您在装饰装修过程中或者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的话，记得啊，及时拨通我们这两部热线。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留一部我们的服务微信啊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啊，这个是24小时为朋友们开通的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求助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装饰装修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选择装修公司，我在装修的过程中，或者我在选择主材的过程中，或者是我在验收过程中，如何防止进坑入洞。那么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啊，以及我们的消费维权装饰装修类的专家年哥。好，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年哥啊。年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和年哥联系啊，因为我们年哥现在在杭州啊，苏州
1: 啊，在苏州，对，
0: 在苏州。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我们最近消费者热议的一个话题，我看了最近的一些消费维权的案例啊，也看了我们所接投诉的一些情况，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几个方面啊。对于装饰装修来讲，很多朋友们呢遇到的这个问题，第一就是遭遇到了，就是我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啊，就被诱导着签订了合同。那签完合同之后就交付了这个大额的定金啊。当我这个了解了相关的这个行内的一些知识之后，或者是听了亲朋好友的给的一些专业的建议之后呢，就发现它有点不对劲。我再回去的时候，这个定金已经拿不回来了啊，就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纠纷这个问题，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我合同签订的这个不细致，导致了恶意的增项，还有就是合同内容的交付不清。那我们在这儿呢看到的最新的一份这个投诉呢，在他的这个报价单上只写了，比如说我要用这个乳胶漆，没有写什么品牌，也没有型号，只写了多少钱，连量都没有写啊，就这样给了一份这个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啊。这位消费者也没有多想啊，因为也是简装出租的，直接就签订了。那么中间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扯皮的事情，那这是一种啊，这就是涉及到这个报价单的一个问题了，合同中约定不细的。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设计费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讲，那我是认认真真的想设计的，那么在合同当中呢也约定了相应的设计费啊，虽然不是很高，每平方米80块钱不是很高，但是我的这个合同中我认为它应该是含有设计费的，但是这个合同这个设计完了之后十分不满意啊，就导致了他想终止这份合同啊。那么对方呢要求他支付违约金啊，说这个他认为交定的这个是设计费的一个定金啊，结果对方说这是你合同的定金啊，虽然收的也不多，只有20%啊，但是合同金额比较高啊，涉及到40多万，那就要求他赔付这个相应的损失啊，他要倒给钱给商家。 啊，就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针对这个以上这些问题啊，年哥，我们今天首先来讲一讲，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在装修之前，我怎么学到相关的这个知识，防止我再去签订合同去考察一些相关的公司或者是品牌的时候出现问题。
1: 其实就是刚琪姐讲的那个这几条哈，其实也是现在装修里面出现最多的，而且它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出现最多的这样的一些投诉纠纷。
0: 嗯，
1: 它是比如说我们刚接触的时候，我们很多客户业主呢，他会去找这个装饰公司或者找设计公司，他在找的时候呢，他就会考察这些报价呀，包括后期前期这装饰公司也会拿出各种套餐优惠去那个吸引他签订合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松懈的，因为现在目前是市场上有很多就是这种销售型的装饰公司，他上来了就用套餐，包括一些很优惠的价格，包括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送的一些赠送的一些物品啊，就是很吸引人。吸引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你去快速的去签单。
0: 哎，
1: 但这个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就是说，所以说在这个环节上，我们一定要避坑，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他的那个设计师是不是认真的为你去设计。首先，而不是说拿了同样的一个户型的方案，拿了几种预设好的，就之前他们预设好的方案。这个小区的户型啊，他然后给你看，觉得这个是我们为你前期设计的，你看一下，一定要跟他沟通，这是一个设计上面的一个坑，就是说一定要自己要去沟通业主，一定要找到那个设计师是为你设计的设计师，而不是拿同样的方案去互相套着用，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合同的报价，就刚刚琪姐提到的，我的设计费和我的合同，这个一定要分开。我们最初在找第一步在找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跟他签的是设计协议，不要签大合同。
0: 嗯，
1: 因为我设计方案没确定了，你设计方案确定以后，你还得给我一个预算，我预算也没确定了，我很多项目我都没看到，我为什么要跟你签大合同呢？所以说这个时候要给自己留个余地，留个保险。
0: 来看一位这个英子啊，这位女士呢，微信名叫英子，她说年哥，我何尝不知道您这件事呢？我们全家可以说是装了一身铠甲去的啊，就是防备心理非常强，我们一家三口都去了结果中间这个他先生出去有事了，那么他和这个母亲呢就在里边结果被对方说我们现在正在搞这个全年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啊，这个三说两绕，而且这个待的时间非常的长，反复的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而带他去参观他们的一些品牌呀，就是他们这个公司所使用的一些品牌呀，样板房啊，反复的沟通，而且是轮番的沟通，不停的就是换一个级别的领导过来，这个一开始说谈到的，
1: 这个是有很多公司的一个一贯的一个
0: 套路，
1: 换不同的人去公关。
0: 对，而且就是问他是不是因为价格的因素，你知道吗？他就提到了价格因素，他就没想到的是，让他万般无奈的是，对方还真的给他打了一个他都想象不到的折扣，所以当时呢也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也是头晕脑胀的，就签了这样的一份合同，结果回去，跟他家人沟通一下，又跟他在我们这个装饰行业的亲朋好友沟通一下，就发现存在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就出现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消费者不是说我不懂这个哈，也懂，但是很容易就被各种各样的套路就套进去了。
1: 他就是在他很多情况下是在非常急促、非常那种很，就是很密集的状态下，让你快速的去签单，他不让你思考的空间，他会想一切办法不让你有思考，能够冷静下来，理性的去每项每项去看他这个合同内容啊，或者每项每项后期去看他这个报价明细啊，他会想一切办法不给你这些时间，他会用很多的优惠，很多敏感的东西，很多你感兴趣的一些方法去这个迎合你，然后呢去快速的引导你签单。
0: 对， 我就发现啊，这个人家的这个营销能力啊，我听一位英子朋友说，他不得不承认对方的营销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行业，我就会称为它叫营销型公司。
0: 嗯，
1: 它不是那种设计或者说施工型公司，所以说它属于那种营销型公司。它你可以感受到，就进去以后它会宣传的都是我们用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套餐，我们用什么什么的大包的一个产品，我们用什么什么品牌，然后我们有什么什么样的折扣。它不会说我们的设计案例，我们的施工的一些非常的一些好的一些行业类先进的或者专利的，或者说我们有特点的一些工艺，我会在你的工地上去实现去落地，啊，他没有这些，他把销售的一些优惠、一些送你什么样配套的东西、送你什么样的品牌放在第一步跟你谈，
0: 对，
1: 这一看就是营销型公司，就对这类公司一定要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给自己一个余地，就什么呢？我可以跟你谈。你说的什么折扣我也记下来，但是我回去我要冷静的再考虑一下，永远不要相信说你现在定我就给你什么什么折扣，没事，钱只要在你的口袋，外边的优惠多了事儿。
0: 钱只要还在您兜里就是最安全的，对吧？一旦到了别人兜里边，那就两说了。如果您遇到正规的公司，没有问题啊，随时还是您的，对吧？你想退，对方是只要是正规的啊，好的公司，你看我们装修节目推荐的这样的公司，他都会给你及时退款的。但有一些公司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我们在这个历年来的这个消费维权的这种总结的这个过程中，年哥你也是亲自感受到了非常的困难，是吧？
1: 对，
0: 这个为要了
1: 很多的问题都很想象不到的一些困难。
0: 对，很多朋友都经历了啊，就要一笔钱回来，经历半年以上，少则几个月啊，多则甚至一年，这是真的是非常的头疼啊。这是一方面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你大额交付了这些钱之后，就刚刚有位朋友说我的钱还打了水漂，这是直接跑路了。
1: 对，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啊波动，它这个随着这个市场也不是特别不像以前那么景气，所以说装修公司的生存空间呢，它可能会更卷。然后呢，它这种短期内倒闭的公司现在有很多，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呼吁，就是说奉劝这些我们的业主一定想办法不要接触这种让你瞬间上来还没有开工就让你交大额这种资金的那个这样的公司，一定要留意。
0: 对，
1: 即使他有很多的优惠去吸引你，你也得承认，一定要稳住，
0: 对，
1: 不要去这个讨这个巧。
0: 对，我们刚刚有位网友说的太好了，这位肖先生说的太好了，他就是说他终于能够理解了，听了我们几期节目，这为什么一个装修类的节目，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专家团，还有自己的维权专家团。这个呢，作为公益节目啊，我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不仅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做到提醒的义务，我们还要帮助您来维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被诱导的啊，我刚刚看到这位朋友是刚刚跳出来的啊，这位张先生说，我被诱导的签了一份合同啊，他认为是在诱导的一个情况下。那签完这份合同之后，这个设计图纸啊，我看到了，这只有两张的这个效果图啊，这个设计图纸他认为不满意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太满了，整个空间都被填满了，到处都是这个定制家具的这个身影。他说我这个户型呢其实也不算小了，130多平米，也算是还是可以的一个户型，但是他的家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压抑。他说我是这样的，我现在是这个合同呢我已经签了，但我现在就说我要削减一些这些大，就是我们说的整体衣柜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啊，对方给出来的这个价格和他报价就截然不同了，就他感觉是给他减掉了一部分钱，但是他整个合同的价格就更贵了。他说你说吧，我现在 按照这个公司给我的这个减少的这个额度，我同意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每一平方米的这个大包价造价。

0: 就跟原来是不匹配的。如果这个同意他继续按照原合同来做的话，他觉得整个屋子都被这个定制家具包围了，一是不环保不健康，另外呢人感觉非常的不舒适，就是骑虎难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想听听年哥的这个建议。
1: 首先呢我觉得呢咱们不要去妥协，首先我们就要按照您的那个业主自身的这种需求去跟他的设计师，他不管什么样的公司他都有对接设计师，对吧，然后让他的设计师去改，把方案改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再去谈这个。如果说他刻意的说你改了以后我的合同的大包合同我要改变形式了，甚至对业主更没有利了，那你可以推翻合同嘛？
0: 嗯，
1: 对吧，我觉得你里面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因素，那我就有这种消费的这种权益，对吧，你不用担心。
0: 这个是
1: 你不能去妥协呀。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不让你减，你必须按照我这样做，你要减的话我的单价可能会更高，或者说什么什么费用更高，这是霸王条款，这是不合理的。
0: 嗯，
1: 这是违法的。
0: 是的，如果您还是不是很理解如何去沟通，我们这儿呢也为您提供公益的服务啊，记住装修大师节目呢是提供公益服务，我们年哥您可以拿着您的这个方案和年哥来沟通沟通啊，在合适的时间来沟通一下，看看哪些是必须，就是我们是必须要删减的啊。
1: 对，
0: 还有哪些，
1: 你比如说有哪些环节是疑惑的，哪些环节心里面没底，我到底能不能跟他去谈呢，能不能跟他去争取我这个方案重新做啊，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你不明白不清楚，你随时可以咨询我嘛。
0: 对，当然了这个报价单啊也可以拿过来，两次的这个报价单都可以拿过来啊，请我们这个专家呢给您看一下啊，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下年哥的这个联系办法啊，很多朋友都问1377659988813776599888，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如果您这个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加微信啊。当然，年哥呢这些日子呢是在苏州啊。
1: 对，对，可以加微信，你发给我或者留言给我，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回复你。
0: 对，好，那先跟装饰公司呢做一个沟通啊，听听他们最后给出的方案，然后再跟年哥沟通。好，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些问题啊，这也是常遇到的这个问题。这个朋友呢说的这是细节类的问题了，他说我这个合同签的时候呢认为报价呀合同的这个付款的这种方式他都还是很满意的啊，因为他也听了我们节目是要求对方是逐项付款的，每一项目结了之后再付下一个阶段的这个钱，那现在就出了一个问题。他到了这个瓦工的这个环节的时候非常的不满意，
1: 是瓦工的施工那个铺贴以后
0: 对，
1: 他看了以后觉得不满意。
0: 对，不满意在两个地方，因为这也是我一看是个大包合同啊。第一，对方提供的这个瓷砖不是他想象的，因为他认为啊现在防水如此重要的这个情况下，我地面应该你是给我这种全瓷砖。他这个还有他说所谓的这个半瓷砖啊，因为要泡水的这个砖，这是他不满意的一点。另外呢就是这个铺贴完了之后有空鼓的地方，地面有，墙面也有。还有一个问题，存在高低差，落差超过2毫米。就是脚就是用鞋子踢过去是有感觉的啊，他用尺子量过了。他这个是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就对方说你给的钱只能使用这样的这个工人，这个话合理不？
1: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我不管给多少钱，你的工艺标准都应该达到，或者说你在签合同的之前你就应该告知我的工艺标准应该达到什么样，对吧，你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你只收着这个合同收着这个钱，你就要按照我们行业内统一的，或者说我们行业内通用的这样的标准去弄。你明显的失误，我刚刚听齐姐说的，你明显的一个失误点几个点就存在问题，就是什么呢？一，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首先我们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标注全瓷或者泡水的这个半瓷砖， 这个也是很多大包公司去模糊处理的，他就是有意识的模糊处理，让客户就不去明标，然后呢后期呢用泡水砖呢比较低价位的去施工。有些客户呢他看出来以后他会提吐，但是他合同上没有提，就会承担着纠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大包合同还是我们的其他的合同，我们都应该把所用的材料、材质、辅料、工艺都得写清楚，必须要求他写清楚，这是合理的要求。
0: 对，我刚刚看了
1: 他，这个就是材料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对，他刚刚发过来的这个报价单里面的确连型号都没有写，只写了品牌。
1: 对，必须要求，一定要注意，就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大包公司，有的大包公司说那我一平方多少钱，你一平方多少钱里面含哪些材料，是什么材质的，什么品牌的，都得写清楚。我不是说随便从外边弄个泥土裂了一个材料就进来了，不可能的。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企业出到的控股问题，控股问题它是属于这个施工的一些瑕疵，这个是施工质量的问题，这也是要求他家去处理的。
0: 嗯，
1: 按照都那个我们都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有一些国家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控股率的标准我们一查就可以了。客户都可以上网查，然后你这个可以要求他，大家适中就行了。我们不可能说一点点的控股都没有，他可能百分几啊，百分之多少的，他国家有这样标准，你去查一下具体数字。然后呢另外呢，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瓷砖的铺贴的高低差的问题，这也是工艺的问题，这是明显的工艺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你瓷砖本身的平整度不好，造成了师傅在铺贴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贴平，那就涉及到你提供的材料的品质不行。总归他的责任都是属于装企的，因为你是大包公司。
0: 对，
1: 这个责任你不好推进。
0: 那这位朋友呢？
1: 你不好反过来说，你因为你就这么多钱，我就这个标准不可以。那你为什么在签合同之前为什么不说呢？对不对啊？
0: 对，来我们来
1: 欺诈吗？
0: 来看一下这位陆先生啊，他说我是他们家的这个亲戚，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装修过程中一直跟着的是我，现在呢对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设计师还有一些监理或者师傅呢，都很委婉的跟我说这样的话，要做呢就赶紧做啊，不然这公司哪天倒闭了啊，就是资不抵债了，那反而你损失更大。他说为什么会跟他说这句话呢？他了解了一下，这个陆先生了解一下，他亲戚的这个房子是在这个瓦工开工之前呢就交了定制的费用，定制家具的费用。
1: 哦，
0: 他现在是他和他的一位做工程的这个朋友呢把他算了一下啊，就是半包相当于每平方米650块钱，那这个价格放在我们当地和周边城市应该算是不低的吧。
1: 不算低，属于中等偏上的价格了。
0: 对，像这样的一个价格，他说他无法想象怎么会请这个他认为这个不合格的师傅来做这样一件事，那应该是能够请到大工的吧。
1: 对呀，其实这个概念呢，你不管，我还是刚刚强调，你不管你签多少钱，哪怕你签400一平方、500平方，甚至他的600，你都应该用合格的师傅去做。你不承担说我请差的师傅，那你为什么？我还是那句，为什么之前你不提出来？我上面有一二三等的师傅，你来选，对吧？
0: 而且用这样的一种话，实际上是含有威胁性质的这个话，让他继续付钱，继续下去。
1: 所以说我之前也经常跟朋友们说，就是什么呢，装修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不可回头的，你装了一半你再去换人会有更多的问题和纠纷，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这个一定要慎之又慎啊。这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你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首席专家的这个电话呢是13776599888啊，他的这个设计工作室呢是在我们连云港市东方花园D-20号，就是海州区啊，位于海州区。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跟宁哥联系啊，当然你有什么问题呢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可以在这个微信号里面继续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先发给我们啊。那这位朋友呢因为是我们周边城市的 这个业主啊，您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发给我们，我们请专家来跟你指导，如果不能

0: 解决问题，那么依然会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好，今天节目到这呢就结束了，感谢年哥，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7: 开始行走。
6: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8: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 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我们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将专业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大众。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将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诉求，来提供实用贴心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传递，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我们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在这里，让我们一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健康拥抱，用我们的行动来拥抱健康。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和调频 92.7 啊，这是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

0: 我们的栏位账号，我们的栏位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2琪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2345-8543123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您记得随时拨通我们直播室的热线。 如果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您提问不慎方便的话，您可以在您合适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 把您想要解答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您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的相关科室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 可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我们讲解。好，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聊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办公室的微运动。先为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我们的这个专家。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是李小飞，李小飞是运动医学，我们连云港是 第二名医院的运动医学科的科主任，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也是副教授，是我们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呢也是做过我们德国的访问学者。他最擅长的是肩膝髋踝肘这些部位的运动创伤性疾病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肩袖损伤、肩关节脱位以及肩锁关节脱位半月板损伤、前后交叉韧带损伤、以及我们髌骨的脱位肘关节的僵硬跟腱断裂，还有臀肌痉挛，尤其擅长是关节镜下的微创手术，比如说 肩袖的修复术、前后交叉韧带的重建术，以及我们半月板的修复术。来看一看，我们李主任呢，他曾任职我们国际关节镜学会膝关节外科和运动医学会的会员，我们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上肢学组的青年委员，以 是我们江苏省医师协会运动医学会分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骨骼疾病预防和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我们江苏省医学会骨科分会这个分会的青年委员，也是我们江苏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镜学组的秘书，江苏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下肢学组的副组长。 我们的这个学术任职非常的多，他曾经研修于我们北京积水潭医院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曾经系统的学习了运动医学以及关节镜的技术。 2016年呢，在泰国，我们的这个医学院进行肩膝关节镜的专科培训， 2019年公派德国 帕德伯恩约瑟夫兄弟医院访学， 2023年师从咱们南京鼓楼医院蒋清教授，从事这个肌肉骨骼运动损伤以及衰老机制的研究，也获得了很多科研成果，比如说我们获得连云港市卫健委科研项目3项，咱们科技局的项目1项，新技术引进奖 2项，发表 SCI 论文4篇，中心核心论文5篇，专利1项，专著1部，可以说我们是非常专业的专家。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我们运动医生李小飞。李主任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很高兴，百忙之中邀请我们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我觉得这个
1: 我们李主任的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也容易记，李小飞我就问我们李主任可不可以叫小李飞刀。可以的，平时这些同事朋友都这么称呼我。
0: 的确，我们也是在这个微创的这个地方是动刀的，对吧？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想问一问，这个我们常说我们这个办公室，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办公室如果是坐姿或者是运动不正当的话，可能有一系列的这个副作用啊。 就是可能我们的颈椎是第一反应出来的啊。
1: 是的，
0: 很多朋友是颈椎不好啊，还有就是腰椎不好等等等等啊。我们今天啊，来请我们这个李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来聊一聊。
1: 哎，好的，大家好，我是年感市第一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小飞啊，很高兴呢能够通过这个电台和大家分享。在我们聊天之前呢，我想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保持我们你现在的姿势，你不要动，我们做一个呢采样，请你感受一下呢，你的腰现在是挺直的，还是弓着的？你的脖子是缩着的，对吧？还是我们前探着，对吧？作为一名常年我们在手术和诊间的这个医生啊，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一些现实事实：久坐正成为我们职场人士健康的隐形的这种杀手。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组和我们这个核心的数据啊，是我们这个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啊。当你站立的时候，我们脊柱承受的正常的是正常的体重的压力。如果当你坐下的那一刻，哎，我们腰椎间盘所承受的压力会立刻飙升到站立位的1.4倍。如果你正在含胸驼背低头看手机，这个压力甚至会直接的翻倍。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对吧？你的脊柱就像一个很精密的一个弹簧，久坐就像一座无形的大手，每天8小时到10小时的这个压力，死死的把这个弹簧压到底。长此以往，椎间盘这块压力垫就会因为不堪重负而脱水、变薄，最终像挤牙膏一样的发生了突出，压迫了这个神经。所以我今天来到直播间啊，不是说教大家如何练出健美的肌肉，而是要以身份医生的身份，教大家一套最科学的脊柱减压术，帮你的身体找回本该有的平衡。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和我一样刚刚了解到啊，我们坐着其实是比站着更伤我们的腰的，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是如果我们是含胸驼背更伤我们的腰，这是我第一时间知道的啊！我一直以为说我站久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原来不是的，是坐久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久坐伤害的这个测试。
1: 好的，
0: 看一看。
1: 很多人会跟我说，李医生，我腰不疼，腿不酸，身体挺好的。别急，其实呢，我意义上有一种状态呢叫代偿，就是你的身体在帮你坏的习惯背锅。当他承受不住背不动的时候呢，就成大病了。请大家现在呢，请大家跟着我的指令，我们给身体呢做一个快速的这个安检。我们大概呢做三个动作。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手啊摸我们的脖子，看看你的这个脖子的这个压力报警器。大家把手伸到后颈部和背部交界的地方，你摸到的到底是平滑的这个肌肉皮肤，还是呢隆起的一慢慢的这个硬包？甚至摸上去感觉这个皮肤啊，皮肤比周围的皮肤要凉很多。其实在医学上呢，我们叫它颈后脂肪垫，大家更熟悉的词是认为什么，是叫富贵包。这其实就是你的颈椎为了撑住你前倾的脑袋被迫增厚的缓冲垫，一旦它出现了以后呢，就说明你的颈椎已经处于超负荷报警状态了。
0: 其实这个富贵包很多朋友都认为是我胖了，我长了一个富贵包，实际上它是我们，颈椎出问题所反映的一个，
1: 是的
0: 一个表现的一个形式
1: 啊，
0: 代偿的一个形式。
1: 嗯嗯、
0: 那如果是说这个富贵包，像李主任，我已经长了，我还有办法把它恢复吗？
1: 这个是可以的，你就要不揪着你的姿势，后面做一些训练，我们后面会讲解。
0: 这个是后面讲解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身体其他的部位有没有问题啊？
1: 第二个呢，我们摸摸我们的臀部。来查查我们身体的发动机。
0: 嗯，
1: 我们把手垫在我们的屁股下面，我们感受一下，
0: 我也感受一下，
1: 我们感受我们这个肌肉，到底是结实的、温热的，还是顺滑滑的，像一团凉的这个棉花？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医学的名词，我们叫办公臀，它也叫臀肌的失忆症，主要是因为什么呢？长期的受挤压，你臀部肌肉忘记了怎么发力。这样呢，你站久了就会出现什么腰痛，走久了以后呢，膝盖就会疼得真凶，因为什么发动机歇火了，压力的全让骨头给扛了，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我们臀部的这个办公臀。
0: 其实说我们这个办公臀，也就是说我们坐久了之后， 不仅仅会腰痛啊，他还会我们常遇到的一个就是膝盖疼。我一直以为膝盖疼是因为我们的关节出了问题，它其实不是的啊，
1: 它是
0: 做出来的，
1: 连带的，连带的啊，人体是一个整体的啊，协调的一个机体。
0: 接下来再看看我们其他的这个，
1: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呼吸系统啊，我们也称为什么？我们的供氧系统。大家呢可以跟着我做哈，这个大家深吸一口气。留意一下你的肚子是不是在隆起，还是呢只有肩膀向上耸，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深吸一口气。
0: 深吸一口气啊，这个吸气呢因为琪姐比较熟悉 啊，我们吸气是
1: 对
0: 腹腔是鼓起的、啊、
1: 对鼓起的
0: 啊不是缩回的，但是我们习惯性的一吸气
1: 一吸
0: 哎吸回
1: 去了
0: 啊，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动作了、
1: 啊、
0: 就肩膀在，因为一吸气啊，腹部一回缩，肩膀就向上
1: 耸
0: 动了、
1: 啊、所以说我们很多职场人士呢就因为什么圆肩驼背，这个胸腔被压扁了以后呢，呼吸就变得非常浅。这个医学数据就显示啊，如果你这个驼背啊或者胸腔被挤压以后，你的肺活量就减少了30%。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做了一天没干体力活，却感到什么脑子昏沉沉的，特别的疲惫。本质上其实就是你的大脑什么缺氧，你的肺活量减少了30%啊，引起的大脑缺氧。
0: 啊，其实是我们大脑缺氧了，不是咱们太累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好，来咱们说一说啊，既然咱们都了解了，你也测过了，是不是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如果您觉得是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的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我们这个如何解决。
1: 对，我们今天其实讲的是一个微运动的这个理念，也称为我们运动的这个临时的一个救济的一个方案，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啊，很简单啊。所以说呢，我们在面临这些我们上面提到这些伤害以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说那我下班以后我去健身房狂练一个小时，我能不能补回来啊？作为我们专业的医生，我给大家要泼一盆冷水，对吧？报复性的健身并不能补回你持久性的这个久坐所造成的伤害。细胞和血管的代谢受损是在你坐下的第30分钟其实就开始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刚才说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我们就叫运动的零食啊，我们英文叫 exercise snacking。就像你饿的时候你会吃零食垫一垫，你的肌肉和血管每隔40分钟也需要一次什么运动的零食来补充啊。我们不需要换衣服，不需要瑜伽垫，哪怕只需要30秒的拉伸，20次的勾脚，都能像重启键一样瞬间打在久坐带来的这种损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分步骤把这些零食喂到大家的嘴里，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大家一起啊，一起跟着我们的李主任一起来做一下运动啊。
1: 好，我们首先呢，我们分部位哈，我们从上肢的这个肩颈或者我们的鼠标手开始啊。这因为这个是我们在日常中职场中会经常常见的这个几个问题啊。好，我们现在呢这个开启我们第一份的运动零食，大家呢稍微坐正，把手从我们键盘和手机上移开。我们这个动作呢其实叫很简单，叫什么叫 YW 操，它能够精准的打击久坐导致的含胸驼背。我们怎么做 Y？ 请大家把双臂向上向外伸展，就像我们自己呢要给自己的球队欢呼一样，做一个巨大的一个 Y 字。 Y 字就是英文字母大写的
0: Y
1: 字，对吧？我们重点来了哈，我们怎么来做我们这个动作哈，最关键的步骤，握拳，大拇指竖起来，就像我们点赞一样啊。关键点是用你让你大拇指用力往你的后脑勺移动
0: 啊，往后脑勺移动
1: 、
0: 啊、看看能不能移得动、啊
1: 哎、对，你会感觉你的这个胸口是不是感觉比较拉的往后，一直往后，你就感觉这个动作瞬间能拉开你胸前那块紧张的胸小肌，保持住以后我们深吸一口气，是吧？就感觉我们这个胸廓胸腔就像窗户一样打开一样，就很舒服
0: 啊。
1: 大家可以做几次 啊。
0: 这个
1: 紧接着呢得 Y 字啊，我们就是这么做啊。大家可以再尝试一遍，我们把手往上伸展，对吧？然后斜眼上，然后呢大拇指竖起来，然后我们大拇指往后拉伸，我们就会感觉到胸部这个地方会拉伸的感受。好，我们下面接着怎么做变成 Y 啊，就是我们大写英文的字母 Y 这个操作。我们慢慢的呼气，保持大拇指向后的姿势，屈肘，肘关节屈肘往下放，然后呢让我们的双臂和我们的头构成一个英文字母 W， 大写的 W。 啊啊，你就想一想，想象一下，就在你的后背，就是我们两个肩胛骨之间，我夹了一支钢笔和一个硬币，对吧？你要用这个左右两侧的肩胛骨，就翅膀骨，就也就是我们的肩胛骨，
0: 嗯，
1: 用力去挤压这个这支笔，要把我们这个笔给夹住，啊，

0: 在这个动作的注意点要什么？我们不能耸肩，就是我们不能把肩往上，那就没有用。嗯、要肩膀要下沉，就是一定不能耸肩。然后我们往后打，夹我们肩胛骨。这个呢动作呢，就是能唤醒你背后那块，就是我们睡着的我们叫下斜方肌，它是我们脊柱的什么天然的支架，对吧？我们这个动作呢，每次做坚持5秒，再重复做个3次，啊，我们可以连贯的做啊，可以先从外开始。哎，然后慢慢往后，大拇指往后，然后我们屈肘向下变成 W， 对吧？然后我夹我们的肩胛骨，哎，锻炼锻炼以后，大家会不会感觉到我们肩颈部舒服许多？
1: 嗯，哎，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其实我们坐在这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这是非常的合适，朋友们可以来学一学啊，粉丝朋友们可以学一学。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的话啊，记住啊，添加我们的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点开我们的视频号，过几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剪辑出来了，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李主任教您的这个动作了啊。好，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我相信你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从 Y 变成 W 的这个过程。嗯，好，这是解决了大框架。
0: 对，大框架哈、嗯。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了我们两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们的脖子和我们的手腕啊、这个也是我们职场人士经常出现的问题。很多这个听众，我们在打字啊或者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脖子不自觉的前伸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的颈椎就多承受了十几公斤的这个重量，对吧？我们做这个低头就点头的动作是怎么做哈？
1: 嗯，
0: 想象一下，你的这个头顶上有一个绳子往上提，对吧？然后呢，我微微的收回你的下巴，不是低头，不是这样低头啊，我们是什么？是点头示意的意思，就是我们把下巴往脖子里藏。把脖子你长做一能做出我们双下巴的这个动作出来，对吧？这样的话你能感受到，你就使劲往脖子里长，就感觉到我们这个肌肉是深部的肌肉，你自己能感受到我脖子里深部的肌肉是紧张的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能锻炼我们颈部深层的这个屈肌，把你的头就推回原位。因为很多人你看智商的人就脖子往前伸坑着前倾，对吧？我们经常做这个动作，收脖子的动作，哎，我们做一个是不是感觉我们的呼吸顺畅的多啊，就顺畅许多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瘦下颌，也可以证明我们叫点头运动啊，不是我们低头啊，是我们收脖子点头，就跟你跟人打招呼啊，微微一笑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点头运动。下面呢，我们再针对我们这个办公室白领啊，这些人群啊，他经常需要用鼠标，对吧？我们也称为鼠标手。啊，我们长期抓鼠标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手腕部的筋膜就非常的紧张。长此以往以后呢，会出现我们什么正中神经的这个卡压，正中神经卡压以后呢，我们又会出现我们手指麻木或者无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腕管综合症。啊，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情况或者缓解这个症状呢？哎，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哈。我们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就像我们祈祷时拜佛一样，对吧？啊，然后我们慢慢的将合拢的双掌向下移动，推住以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手腕这一侧，对吧？会感觉到紧张，对吧？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加强版，哎，我们给它旋转，哎，往前转，这个手腕往前转，是吧？我们能感觉到我们这个掌侧这个地方更有紧张感，啊，就感觉到我们前臂这个内侧有强烈拉伸感，就达到我们的效果了，这个也是一样，我们每天做个5次啊，做个5次，每次20秒，这样呢，我们就能有效的预防我们的腕管综合症。
1: 哎，这个坚持的时间只有每次20秒，其实我觉得每位朋友都可以做的啊，还是要学一学，每天做5次啊，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腕管综合症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经常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站累了，我一定选择我坐下来，对吧？但是有没有发现我坐着坐着，我发现越坐越累？
0: 是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是的，
1: 我们听听我们的专家怎么讲啊。
0: 对，刚才呢，我们带大家动了动，对吧？可能觉得后背有点酸疼，这个是正常，就是我们刚才锻炼了以后，它的肌肉有拉伸，所以说肌肉说明我们肌肉酸胀，它复工了啊。但是对于这个为什么越做越累啊？我明明坐着不动，为什么比干体力活还累，对吧？这个其实从我们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的精力收缩比我们动力收缩更耗能，它的肌肉是吧？为了维持那个扭曲的这个姿态，它会一直悄悄的紧绷的发力啊。还有的人呢，就躺在床上，对吧？甚至斜着，对吧？就有时间脖子疼，对吧？大家有这个体会，坐着也是这样。你坐着不对的时候也是这样。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产生大量的这个乳酸。如果你不通过这种运动把这些乳酸给泵走或者排除掉，你的身体就像一个装满了垃圾的，对吧？清理不干净的房间一样啊， 就会出现你的这些酸疼。
1: 嗯，哎，的的确确是这样啊。有没有觉得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干了一天活啊，坐在这儿坐了一天，哎，觉得坐起来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人好像浑身酸痛啊。实际上这个是乳酸
0: 堆积
1: 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刚刚是我们搞定了我们的上半身啊，接下来进入下半身。
0: 下半身啊，
1: 嗯，
0: 对对对，我们刚才呢就是我们的颈部啊，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手腕啊，都、就是我们上半身的问题啊。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半身，对吧、啊？我们处理那些什么更隐蔽，甚至可能要命的我们下肢循环的问题啊、大家呢可以稍微的歇歇，对吧？喝口水呀、啊，对吧？我们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做我们办公室桌底下的这个跳舞啊。
1: 来，我们先看一看啊，我们怎么做啊？因为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快到了。我们的这个，我们李主任的节目是非常的精彩的啊。
0: 啊，
1: 来，我们来看一看。
0: 行，我们看看我们下肢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活动哈、啊。我们大家呢，把注意力从我们屏幕移到我们课桌或者办公桌底下。接下来动作呢，我们称为办公桌的长寿操，它直接关乎你的血管健康。
1: 嗯
0: 啊，最主要这个动作，老板绝对看不出来。对吧？大家来说可以摸鱼啊，老板发现不了啊。就为什么我们要动脚踝？在我们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啊，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由于重力的原因呢，我们血液回流心脏最难的一段路呢，就是从小腿往上爬。如果我们久坐不动以后，我们血液呢就像一滩死水积聚在我们的下肢。其实呢，我们在很多人坐这个飞机的时候一样，就会有一个什么综合症，叫经济舱综合症、
1: 哎、
0: 啊，就是什么
1: 对
0: 长期坐飞机长时间不动。就容易形成血栓啊，所以做的还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演示这个我们踝瓣的三个动作，我们叫勾、踩、绕，对吧？首先我们勾，大家呢可以这个双腿伸直啊。如果我们说坐办公室，对吧？我们没法这个伸直，我们屈膝坐也可以。我们将脚尖呢往回勾，就想象一下，你用你的脚尖去碰你的小腿的隐骨面，就是往回勾。哎，我们坚持2秒，大家可以心里数。勾住一二，哎，你能感受到我们小腿后侧有强烈的拉伸感，这个就达到了，对吧？第二个呢是什么？我们叫踩，极力踩，这个呢就像我们踩这个汽车的油门一样，啊，我们用力踩，把它踩到底，把脚尖向下绷直，也是坚持2秒，一二，哎，然后我们感觉到我们小腿这个肚子里面呢会出现什么紧绷感，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顺势的绕，就以我们脚踝为中心，哎，让我们脚画图像画圈一样。哎，360度，哎，这样呢就能锻炼我们的灵活性，对吧、
1: 嗯？
0: 这些动作呢，其实都很隐形，你可以边开会边做，对吧？还是什么，老板看不见，对吧？我们每小时做多少次呢？大概30次左右，就给你呢，就像下肢装了一个水泵，对吧？把这个淤积的这个血液泵回我们心脏。
1: 啊，这个时不时呢，我们就来一段啊，我们可以极力勾，然后再极力踩，咱们再顺便360度向左向右绕一下，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0: 啊。其实我们还有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办公疼哈，我们来怎么来解决我们办公疼的问题啊？我们刚才说了，办公疼其实什么，就是屁股坐时间长了，坐扁了，坐冷了、
1: 嗯。
0: 它不光只是这个美观问题，还有什么，我们臀部没力，膝盖、腰椎都会代偿的会出现问题啊。我们来做一些动作的这个挑战哈，我们叫1厘米的挑战，大家来扶好我们的桌子边缘或者椅子的扶手，挺胸抬头。慢慢的把你的臀部，哎，我们抬起来，离开桌面只要1厘米、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感觉到发力，保持住，你不要真的站起来哈，啊，你会发现什么？我们大腿前侧和屁股的这个瞬间就绷紧了。我们坚持10秒的再慢慢坐下来。这个呢，其实能不能桌子，可能更能体会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大桌子边，它其实呢，这个医学原理呢，就是什么？我们等长收缩，能够瞬间的唤醒我们适宜的臀大肌。如果您能感觉到我们屁股发热，就说明你成功的激活了我们身体最强有力的发动机。我们每天可以做个5组啊，我们腰痛就能缓解大部分。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来和朋友们说说腹式呼吸啊。
0: 就是在腹式呼吸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做哈，我们主要是检验我们的膈肌，我们一手放在我们胸口，另一手放在我们肚脐，吸气的时候啊，我们尽量让肚子呢气球一样鼓起来，胸口那只手保持不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用力把肚脐往颈椎后面。
1: 今天节目结束时间又到了啊，我们李主任的这个平常我门诊的时间是在什么？
0: 我是周二的全天在高新院区，周五的上午在通南院区。
1: 啊，周二的全天是在高新院区，周五的
0: 上午
1: 是在我们的通冠的老院区，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非常

0: 感谢我们的小李飞刀啊，李小飞主任啊，也感谢我们粉丝朋友们，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2: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3: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
4: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聚焦消费热点，
9: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0: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8: 化解消费纠纷。
11: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2: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8: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

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 90.2 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 92.7 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0: 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为您权威答疑。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同款同价的商品，商家居然是看人发货。最近呢，一则这个话题啊，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是持续发酵。 这个话题就是你的购物车里究竟有多少AB货在等你？ 相关的这个投诉量啊，也是高居各家电商的投诉前列。有很多的消费者表示有过被坑的经历。据相关的报道揭露呢，部分商家会在后台根据你的收货地址、你的账号等级、消费习惯 以及维权意识的强弱等维度啊，来给消费者做精准的画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账号等级，其实一开始呢，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后来呢，通过买很多东西，朋友问说你这个买多少钱？我说买了多少多少钱。然后呢，他表示质疑，他认为啊，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卖那么贵？ 所以呢，同样在同一家平台，他用他的账号去搜索相关的物件之后呢，发现我们之间的这个价格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他就说，我的账号等级是被这个平台给锁定了，所以呢，他会根据我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然后来给我推一些稍微比较贵的同样的物品。 所以说呢，就是商家会根据你的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来给这个消费者做精准的画像。比方说，收货地址是大城市的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发送质量比较好的A货。 这个地方的A货不是指那个A货啊， 不是指假货的那个A货，这个地方说的是质量较好的A货。 那么对 收货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麻烦、维权成本高的消费者，则发送质量比较差的 B 货，这里的 B 货是相对于前面的 A 货来说的 A 货 B 货。这种两面派的经营方式啊，区分对待，不禁让人发问：消费还能因为地域、身份来搞区别对待吗？ 针对这种乱象呢，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指出， AB 货的现象滋生并非偶然，背后有着多重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呢，当前电商产业仍然没有脱离价格内卷的畸形模式，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呢，低价成为大量商家争夺流量的首要策略。 商家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动，都难免陷入一种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利润空间呢，自然是被严重的挤。

0: 压了，通过减配降质来弥补利润缺口，成为一些商家的选择，进而为这个 AB 货现象的滋生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说到这个低价竞争，在这个咖啡行业也同样是存在啊。比方说这个某些九块九的啊，它是这个利润空间是被严重的挤压了，因为它要抢占市场。所以呢，很多人都说某家这个咖啡它里边这个含冰量确实是太高了。那商家只有通过减配降质，以此来弥补自己利润的缺口。同样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还要做到一个低价选择。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也会为 AB 货现象滋生啊，提供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呢，像部分电商平台主体责任缺失，对 AB 货现象缺乏主动发现和有效的处置机制，在流量收益和消费者权益之间呢，天平失衡，客观上纵容了这类问题的发酵。还有就是部分消费者的他的这个维权成本啊是比较高的，维权意识又很薄弱。比方说刚才前面提到的，像这个边远地区啊，还有一些农村地区，他比方说我想维这个权啊，我可能同样是拨打这个12345或者是12315，但是因为这个地理条件限制啊，导致呢这个我又出去很难啊，这个相关部门的人员过来也很难，所以呢在某些方面上造成了维权成本它比较高。而且呢在一些这个边远欠发达地区啊，可能一直是务农身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说相对而言他们的维权意识不够那么强，所以呢这样也会让一些商家心存侥幸，看人下菜，然后卖起了 AB 货。对此呢，省消保委明确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公平的交易权。商家呢，他以同一个链接、同一个售价来展示这个高品质的商品，实际上呢，却是发送不同品质的商品，属于没有披露商品真实品质的差异，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呢，部分商家基于地域差异区别发货，将一线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划分为369等。这种做法不仅是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更是对广大农村地区消费者的不尊重，严重侵蚀了电商行业的信任根基。对此，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和商家应当重视 AB 货的问题，遏制消费歧视现象。电商平台应当尽快优化流量分配机制，将商品的品质、服务质量、用户的口碑纳入到核心的权重，打破为低价市举的算法导向。平台呢还可以建立商品品质的跨地域对比投诉机制，利用大数据筛查，通过地区标签区别发货的违规商家呢，让大数据模型从收割消费者韭菜的镰刀转变为威慑不法商家的利刃。电商商家呢也要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保证商品品质一致，用产品的质量来换取长久的销量，千万不要因为短期的利润而丧失了市场信任。同时呢，广大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啊，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的详情页、商家承诺还有聊天记录等等，来作为我们的维权凭证。收到货之后呢，要尽快的来核对我们购买的商品质量还有外观是不是和这个平台的页面描述一致。如果说遇到了 AB 货的问题呢，可以首先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说平台没有能够达到和解，最后我们可以通过12345或者是12315热线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 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 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 徐奇315902， 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这一节的内容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金融理财。在金融理财当中呢，风险测评匹配呢是银行推荐产品的基本要求。最近呢，北京金融法院公布的一则案例当中显示呢，尽管银行推荐的产品风险等级和投资者的风险测评结果相同，但是却仍然被法院认定是没有充分履行适当性的义务，最后呢是被判赔偿投资者损失15000元。我们来回顾一下案例。李某某呢，自2015年开始啊购买理财产品。2021年9月份的时候，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呢，向李某某推荐 A 信托计划。这个产品类型呢是稳健型，风险评级呢是2-3级，需要投资人是稳健型的投资者，而且家庭金融的净资产是不低于300万元。一共是做了3次测评。第一次测评呢是在2021年的9月1号，李某某呢在这家银行的柜台上进行了第一次客户的风险测评。银行根据其填写的问卷内容，测评结果显示出李某某的投资者风险类型是保守型。保守型的话就是适合购买低风险的产品。紧接着呢，第二天啊，9月2号的时候，李某某在银行这个工作人员张某的指导下，用手机下载了这家银行的手机 APP 啊，手机软件，并且通过手机线上进行了第二次的客户风险测评。这一次第二次的这个风险测评结果啊，显示呢，客户李某某是稳健型投资者。但是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啊，第二天这个李某某是在银行工作人员张某的指导下之后做的第二次客户风险测评，跟昨天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昨天是保守型，适合购买低风险类产品，结果第二天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了一下，同样是李某某，他就成为了这个稳健型的投资者。第三次测评呢是在这个半个多月之后啊，9月24号的时候，同样客户李某某也是在银行工作人员张某的指导下，第三次在手机银行上进行了客户风险测评，将家庭金融净资产填写为大于300万元，评鉴结果自然是这个稳健型，并且是通过手机软件线上成功购买了50万元的 A 信托计划。2023年10月13号的时候呢，李某某呢是这个赎回了 A 信托计划，损失本金呢是50000多元。李某某表示呢，银行工作人员在向自己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仅仅只是告知这个产品呢是某家银行发行的。

但是并没有告诉这个产品是信托产品，也没有告诉这个产品可能会有亏损。而且呢，张某本人一直购买的是保本理财产品，而这个案件当中的信托产品啊，是工作人员张某代替他在手机上进行操作的。 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三次的风险测评结果不一致，这一点是很违背常理的。如果说第三次测评跟前面两次之间隔了有半个月啊，我们暂且说他这半个月他这个勤奋工作或者是特别用心卖力的在做生意啊，或许说这个家庭资产能够上升一点，但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仅隔了一个晚上， 一下子就从这个保守型变更为稳健型，难道他这一夜之间是买了彩票吗？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一点他是非常的可疑的，是违背常理的。客户李某某就认为啊，这个不符合这个产品的合格投资者条件，但是银行作为销售机构却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所以呢起诉这家银行，要求赔偿其投资的损失。 普通投资者短期内呢多次填写风险测评内容不一致，导致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评估结果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候，金融产品销售者或者是金融服务提供方能否认为在后的这个测评的效力会优先于在先的测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京金融法院的审理。 代销银行适当性的管理的核心要求呢，是代销机构充分揭示代销产品的风险，向客户销售和他相匹配的金融产品。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客户李某某在短短不足一个月期间三次进行风险测评，而且测评的结果不尽相同，其中第一次测评结果不满足他购买信托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求，而后两次呢满足了 他购买案件当中信托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求。客户李某某虽然主张后两次风险测评是这家银行工作人员使用自己手机进行的操作，以此来规避双录的规定要求。双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就是录音录像，简称双录。这家银行呢不予认可，而且呢李某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他的主张。 然而我们比对李某某三次风险测评的问卷的问答，不难发现其中有多个相同问题的回答是前后矛盾，这导致这个三次风险测评的结果呢也是存在着较大的偏差。那么法官表示呢，因为测评的时间啊相隔太近，不应当这个认为在后的测评效力优先于在先的测评。 对于呢，连过六旬的李某某短期之内是否是这个连续两天内风险测评结果的显著变化，本应该引起这家银行的高度关注，并且采取合理的措施来排除掉导致测评结果变化的不合理因素，来修正风险测评结果的偏差。但是呢，这家银行并没有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是直接采用了在后形成的风险测评结果。 对客户购买的涉案产品，并且是遭受的损失啊，都是存在着一定的过错。据此呢，北京金融法院认为这家银行没有充分的履行到适当性的义务，在综合考虑李某某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以及金融产品固有风险的基础上呢，判令某银行赔偿李某某损失15,000元。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新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0: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以及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当然线下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时间段的315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超过1100个星级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呢涉及到像土鸡、土猪和手擀面等等。最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中国商标网正式上线了星级商标的治理板块，持续发布了相关的治理信息，并公布了依法治理星级商标的典型案例。截至5月6号，已经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商标一共是达到1115件。5月6号的时候呢，记者发现啊，这个平台上是公布了18件依职权宣告无效和驳回的典型案例。其中呢，像一品牛、德子土、水牛配方、120W， 还有白象多半袋等在列。针对像一品牛，商标局认为呢，经营主体是在这个实际使用当中呢，将注册商标和商品名称相组合，使用一品牛肉干的这种表述，模糊了商标和商品名称的界限。尤其呢是在这个网络购物场景当中，极易使这个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等特点产生误认。针对像德子土，商标局指出，经营主体呢在实际使用当中呢，也是将这个注册商标和商标名称组合啊，德子土、德子土鸡这样的一种表述，模糊了商品和商品名称的这种界限，并在直播间等营销场景当中呢，存在诱导消费者误认所售的商品就是土鸡的情况，其实它的商标就是叫德子土一品牛。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120W， 商标局认为呢，数字加上英文字母的组合呢，使用在这个特别是像这个数字120加上这个 W 这种组合，一般使用在充电器等商品上，容易呢使公众对商品的功能等特点产生误认啊，对吧？首先会想到是120瓦，所以呢依法驳回了他的注册申请。相关经营主体在没有取得商标注册的情况下，仍然以120W 是商标等说法来粉饰他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事实，仍然呢违法使用2这种注册标记来造成公众的误解。针对水牛配方，商标局认为呢，这个标志啊作为商标使用在奶制品等指定的商品上呢，容易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误认，所以也是依法予以驳回。2025年，商标局对第29类商品上包含水牛中英文文字的商标进行了全面排查，对此前注册的皇室水牛、云溪水牛、水牛帅帅等注册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对正在注册审查阶段的类似商标都予以了驳回。再来讲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就是针对白象多半袋，商标局认为呢，经营主体在实际使用中，通过将商标和广告宣传用语以及包装的这个装饰等搭配使用，足以导致消费者产生误认误购。这个牌子呢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一但是一加上多半袋之后呢，可能会认为哎，我买的这个方便面是不是比普通的或者是之前的同款可能要多上半袋，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挺实惠，所以会呢因为这个发生误认误购。商标局这次公布的1115件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商标呢，当中涉及土鸡、土猪这类的商标占据很大的比例，商标局对这个类似的情况呢是进行了扩大的排查，对第29类像蛋制品，还有第31类活体动物等商品上存在欺骗性使用的，像这个山里来的土、农家土这类商标啊，后面再加上一个鸡，就变成了山里来的土鸡、农家土鸡。还有像包括像土鸡、土猪这一类的文字性商标，依职权都是宣告无效，对尚在注册审查的类似商标都是予以了驳回。
例如像一号土猪、快乐土猪等等。此外呢，多个涉及到手擀、手擀面的这类商标也是被宣告无效。这个呢，涉及到很多啊，这个大品牌，你比方说像康师傅、白象、陈克明、金沙河等等品牌。奶和奶制品领域涉及的商标呢，也不在少数。比方说其他没了，老水牛、野水牛等等。另外呢，像这个千和林家啊，阿拉伯数字千和林家，还有这个中文千和林家这类商标呢，也是赫然在列。所以呢，大家在以后在超市或者是网上购物的时候啊，一定得看清这个商标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千万别被忽悠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奶粉啊。新西兰乳制企业 A2 牛奶公司是卷入了蜡样的芽孢杆菌毒素召回风波。5月3号的时候，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是发布了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发布消费者提示说，5月2号的时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简称 FDA 的网站发布信息说，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地发起了一批产品召回，召回了3个批次的美国销售的 A2 品牌美国版0到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而这次召回的原因呢，是检出了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呢仅限在美国销售。5月3号的时候呢，新西兰 A2 公司呢是发表声称，上述批次的产品呢从未进入到中国，此次召回呢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在生活当中啊，身边有朋友还家里边有亲戚都特别迷信这个国外的这个牛奶和奶粉啊，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暂且不做评价，但是毕竟它是这个不是在中国本地生产的东西，所以它的生产啊，包括这个监管还有后期的运输保存等等这一系列的销售途径或者是渠道吧，当中是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个海外淘或者是海外代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自己所购买的商品，特别是对于它产品的质量还有这个商标以及商品的真伪以及后期的维权途径等等，自己一定要提前先做好相关的了解。那么对于这次新西兰乳企 A2 牛奶公司卷入的

0: 蜡样牙孢杆菌毒素召回风波呢？中国海关总署表示，目前中国国内暂没有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还有就是相关事件的后续进展。通过对个人、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呢，要安全理性地做出消费选择。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首先你要对这个产品有一定的了解，对这个品牌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最后呢，对于自己在正规平台上、正规途径来购买的这个外国产品，也是要做到一个心里有数，和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到一个保障。还有就是万一发生了后续的纠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维权。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欢迎回来，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一起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消费指南。首先我们来聊一聊防晒衣。提到防晒衣呢，大家心里边立马会浮现出各个品牌、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防晒衣啊，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看起来都差不多。很多商家宣传呢也是花样百出，各种专业名词、黑科技是满天飞的噱头，普通人根本是分不清真假。今天呢，我们就教大家来实实在在挑一件靠谱的防晒衣。防晒衣上有三个英文字母，我不知道有的人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 UPF。直白一点讲呢 ，UPF 就是一件衣服遮挡紫外线能力的体现。买防晒衣呢，有很多人一定会看到吊牌上的这个 UPF 字样，但是也有很多人同样看不懂。其实啊，也没必要想得太复杂。UPF 就是衣服遮挡紫外线能力的一种体现。UPF 的这个数值越高呢，挡住的紫外线自然也就越多。同样呢，我们的皮肤也就不容易被晒伤晒黑，也能够减少长斑和皮肤老化的风险。我国呢早已出台纺织品防紫外线的统一国家标准，正规防晒衣呢是有明确的规范的。国标当中的官方认证允许标注的最高防晒等级呢，就是这个 UPF 50加，可以阻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也就是日常户外暴晒场景当中都能够够用的顶配防护水平啊，50加。提到这50加，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防晒霜啊，防晒霜上面也有 UPF 15加、30加、50加。那么同样的，防晒服上的 UPF 50加已经是可以阻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了，是日常户外暴晒场景当中都够用的顶配防护水平。所以呢，那些动不动宣传 UPF 几百上千啊，数字各种夸张离谱的，全部呢都是营销。

笑的噱头，大家看看就好，千万没有必要当真。下面要提到的这几种防晒衣呢，再好看也千万不要入手。第一呢，就是只拼颜值，只吹哎呀我家这个防晒衣各种冰丝透气，从头到尾不提防晒标准的，说白了就是普通的外衣，看着比较轻薄好看，实际上是根本起不到挡住紫外线的作用。同样在生活当中，大家也要留个意啊，不是说一件衣服看起来长得像防晒衣，哎，特别薄啊，也好收纳，便于携带，但其实它是根本不具备遮挡紫外线的能力的。第二种就是夸大防晒指数，各种夸大 UPF 的指数的数值标的特别夸张，明显超出正常范围了，那正常50加就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了，你再标个几百上千，我不知道意义何在。这种呢大多是虚标，没有实际的检测依据，纯靠噱头来吸引消费者下单。第三种就是吊牌啊，这个印刷模糊，信息不全，还有就是厂家地址、洗涤说明含混不清，连基础信息都不敢标清楚，防晒效果自然更是没有保障，洗几次也就完全失去防护能力，前提还得说它具不具备防护能力。所以说呢，买防晒衣啊，记住以下四点就足够用了。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首先先看这个吊牌有没有国家的统一标准。正规的防晒衣呢，使用说明一定要标明这个执行的标准，比方说 GBT18830-2009 这是国家认可的防紫外线纺织品的标准。第二点呢，就是要看防晒等级，按需选择就好，日常使用其实不用纠结太多，认准两种就够了，日常通勤逛街选择UPF 40加完全够用了，经常户外出行长时间暴晒，出门旅游直接选 UPF 50加，防护更加的稳妥，也更加的安心啊！当然不差钱的可以直接选最高等级的啊，因为当然50加肯定比40加的效果要更好，这个就不用纠结了。如果说纠结于这个价钱啊、金钱价格上，那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需求来选择也不会错。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 UPF 40加完全就够用了，满足你的日常通勤和逛街。 UPF 50加呢，适合那种经常户外出行、经常户外作业、长时间暴晒以及出门旅游的朋友，防护更加的稳妥，更加的安心。第三点就是，如果说不想被这个悄悄的晒黑啊，一定要留意这个细节。很多人在防晒工作上只防止这个发红晒伤，却不知不觉慢慢变黑变老长斑，就是忽略了关键性一点，只有同时满足 UPF 大于40， UVA 透过率小于5%，才是国家认可的合规防紫外线产品，只有这个指标达标呢，才能够真正的来抵御深层次的伤害，做到既不晒伤也不会晒黑。第四点呢，就是正规产品使用说明信息一定要完整。一件靠谱合格的防晒衣，衣服的生产厂家、厂址、安全类别以及洗涤方式都会标注的清清楚楚，包括多次洗涤之后防晒效果会不会减弱，也会有相关的提示和标注。所以说凡是这个吊牌上信息残缺不全的，都不建议大家进行购买。我们再给大家来复盘一下啊，购买这个防晒衣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啊，正规途径来购买正规生产厂家的正规品牌产品。在这个等级上呢， UPF 40的就已经是完全够用了，满足你的日常通勤和逛街，长时间户外作业的啊，经常户外出行的，长时间暴晒的，出门旅行的，建议直接选择 UPF 50加，这样呢防护更加的稳妥，也让大家更加的安心。
千万不要被一些网络平台直播间上的商家宣传的花样话术啊、专业名词、黑科技噱头给忽悠了啊，分不清真假。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科普的这几点呢，相信大家能够慢慢的学会来实实在在给自己挑一件靠谱又具备性价比高的防晒产品。

聚焦消费维新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淮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

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兔儿的资，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1/3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

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十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 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做登山杖。探探鹿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新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它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底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渐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心理测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随便翻翻朋友圈，你基本上都能发现啊，这转发的测试，从古代玄学到现代心理研究，从日韩风靡到震惊欧美，类型是铺天盖地，内容无所不包，俨然一副百因必有果的架势。你要说这个最常见的转发测试啊，莫过于毫无根据牌，我瞎编以瞎测。比如有点无脑的姓名测试啊，只要你在网页当中输入名字，无论真实名字还是 QQ 网名，亦或者你家猫啊狗啊的名字，都会有程序生成浮夸的答案，猜猜你是电视剧里哪位人物的化身呢？多尴尬啊。还有上辈子是甩了男明星 A 呢，还是男明星 B 呢？这尴不尴尬？那男明星跟你有啥关系？其实你的气质呢，是由老母猪、白无常和秋天的樱花组成的，好尴尬呀。比如这种胡搞乱来猜测的，稍微靠谱点的就是瞎解释类的测试，根据一些似是而非的清奇逻辑，强词夺理到让你头皮发麻。例如只给个都是都不是的选项啊，测一测啊，那些所谓的帅气的男明星哪位才是你今生的爱人，这哪位也不可能是啊。这还有就是这个错觉系的图片测试，找很多种看法的图片啊，让你去猜，让你去看，迷惑你，进而影响你的内心观念。比如常见的是是鸭是兔测试啊，来看看你的内心是男是女。这图也很有趣哈，又像鸭子又像兔子， 把兔子的耳朵当成鸭子的嘴啊，就是鸭子；把鸭子的嘴当成兔子的耳朵啊，就是兔子。常规解析呢是啥？如果看到的是鸭子，那么更偏向于男性特质；如果呢看到的是兔子，就更偏向于女性特质了。何况如果到了今天，这张图的结果很可能会变为选鸭子意味着你的内心潜藏着一个南京人，选兔子的话则代表你是精神四川人。还有更煞有介事的科学派的这种解释啊，这种测试啊，他们常吊打着一些所谓的科学的旗号啊，甚至呢还有论文做支撑，在大学生小白领间呢是比较流传的。比如左右脑测试啊，你只需要回答几个设定的问题，便会生成一张左右脑年龄结果的对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比如什么左脑27岁，右脑43岁，你说这东西有啥依据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测试啊，之所以能够刷爆朋友圈，是因为我们之前听过左脑是理性思维，右脑是感性思维的知识点，但事实上呢，它是被误读的伪科学。左右脑没有分工一说啊，思考时呢都在积极的活动。而这个测试后来呢也有人扒出来，同样的选择有不同的答案，答案呢也是电脑随机生成的结果啊。重点在这个随机生成，是不是？这就是在于人这个随机这个机器人怎么想的了，想给你出什么答案就给你出什么答案啊。当然还有这个荣格心理测试啊，测试过程简单空灵神秘啊，结果也优秀的让人自闭。事实上啊，这个测试跟荣格没有啥关系，而荣格心理学本身呢在当今学界呢也不大受推崇，只是活跃在心理学史当中啊。就像学化学不会专门学炼丹啊，但这并不妨碍荣格被广大编辑们反复创作啊。从十多年前的一些杂志开始就已经俘获了80、90后的大脑了。还有这看起来比较权威的 MBTI 测试，只要你刷知乎混微博啊，你就会发现不少网友也都讨论着什么类似于 INTJ、ESFP 等四个字母的神秘代码。这种代码呀，据说已经被企业、军事等机构广泛的采用于性格评估。既然这么多机构都在用，又全是英文字母啊，是不是感觉很靠谱的呢？啊，其实并不然啊。简单说，它只是对一个没有接受过心理学训练的母女，根据荣格的个人观察搞出来的粗糙又不太有效的工具。做个不恰当的对比，就是好比什么呢？有人跟你讲，买本新华字典就能才华碾压李白是一样的。
9: 咱们举个例子，很简单啊，这李白的诗都熟悉吧？那李白诗里的这些字，字典上是不是都有呢？那李白不认识的字，字典上是不是也都有？那请问啊，你把这字典背下来，是不是就能写出《将进酒》呢？最后一类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可以说是久经考验又不可去证伪的神秘学派。那在东方呢，它是阴阳五行八卦、周易、手相、八字、称骨、紫微星。有种虽然我们比古代科技发达，但是老祖宗呢更能领悟天机的这种感觉啊。记得2005年左右啊，有这么一个测试广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缘分测试啊，就发送你和他的姓名啊、性别、出生日期，便能知道你们今生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西方呢，它又叫做占星、塔罗、血型啊、水晶球、什么借助天体、大地精怪等难以言说之力，来点拨人一天、一周、一年、一生的命运。太玄了，光听这玩意儿我就这后背就脊梁骨就出冷汗，你知道吗？这星座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呢在年轻人的嘴巴里啊是很流行的啊，不仅姑娘们用了好啊，这小伙子追姑娘的时候呢这用起来也很棒。而且这星座测试分析呢流派很多，什么有 Alex 啊，什么苏珊米勒呀，什么陶白白呀啥的，一片百家争鸣、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如果不懂点什么太阳上升、月亮和水逆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去谈恋爱了啊。明明我们都知道这类测试没啥道理，为啥还会乐此不疲呢？啊，经常测试前内心都是都是瞎整的，测试后之后你的内心语言变成了这也太准了吧。其实啊，这么多心理测试之所以流行，简单就是我们渴望被骗。宇宙浩瀚，生命有限，命运起伏捉摸不定，大脑处理不了这种复杂的事物关系，甚至连长篇文章都不愿意看，我们便希望通过某种捷径来窥探人生走向。各类测试呢便是捷径的一种。退一步讲啊，即便这测试过程是毫无依据，测试结果瞎编乱造，
8: 但是由于这个巴纳姆效应的存在，也就是用含糊不清、适用范围广的好话精准地概括了测试者的特点，我们也会觉得嘎嘎香。再换句话说，大多数测试呢都是套路啊，无论你选啥答案啊，是处女啊，是射手啊，狮子还是天蝎，结果测试啊都是比较笼统描述的用语，都能让你在当中啊找到共鸣。再加上跟风效应，标题99%的人测过都说准，这身边朋友呀也就大量转发了。何况这类测试还能帮助增加谈资，扩展社交，所以呢你便不加思索的点开，哎，然后各种问题各种测啊，看看能不能因此来勾搭到一些什么漂亮小姑娘、帅气小伙了。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想了，那戳几下屏幕的事儿吗？怎么大脑内信息怎么多呢？是啊，这生活一直都不易呀，没人能告知你终极答案，所以呢咱就只好偶尔来碗鸡汤打打气了。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王后的魔镜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算。
1: 哦，算了，我想梦想不可能都变为现实。回到现实吧。不好意思先生，我想还这个风筝。
2: 嗨，我认识你，看，就在今天的报纸上。
1: 本地疯子想要飞，难道就因为我的梦想说我是疯子吗？没什么，他们也嘲笑过发明电灯的那个家伙。
2: 不，他们没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话题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都见过看过经历过哪些奇葩的心理测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5: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王后，我刚才不是已经回答您了吗？您就是最美丽的呀。
4: 你确定没有骗我？
5: 我没有啊。
4: 你跟我说实话。
5: 我说的它就是实话呀。
4: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

0: 我就把你砸碎。
1: 啊，等一下，我说实话，
0: 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白雪公主。
0: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是谁呀？
1: 白雪公主就是国王和前妻生的女儿，头发像乌木一样黑，皮肤像雪一样白，嘴唇像樱桃一样红。
0: 原来是那个丫头片子呀，我不是早就叫猎人把她解决了吗？
1: 看来猎人并没有解决她。
0: 她长得真的比我还美吗？她小时候我也没觉得多好看呀。
1: 这女大十八变，真的比你美。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魔镜啊。
0: 要不是我逼你，你会不说假话？
1: 我这不是怕我碎了以后没人陪王后唠嗑吗？
0: 以后不准骗我，否则我就把你砸碎。哼，比我美的人通通都得死。
1: 王后，您今天真是太美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非你莫属。
0: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肯定在隐瞒什么。
1: 我没有啊。
0: 你就是怕我问你才先夸的我吧？
1: 怎么会，我是怕您累着。
0: 少来这套。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1: 我有权保持沉默。
0: 你信不信我把你……
1: 别，我说
0: 谁最美啊？
1: 王后，我先说哪个好呢？
0: 什么意思？难道不止一个吗？
1: 嗯，
0: 一起说。
1: 俩名字没法一起说呀。
0: 你就说有没有白雪公主吧。
1: 有。
0: 另一个是谁？
1: 灰姑娘。
0: 灰姑娘又是谁呀？
1: 灰姑娘是一位平民的女儿。
0: 一位平民的女儿也能上榜？她和白雪公主谁更美呢？
1: 她们一样美。
0: 嘿嘿，还是并列第一。哼，她们都活不了。
1: 王后请息怒，我觉得王后是不是身体不适导致心理不适，才会出现这种扭曲的心态呀？
0: 你信不信我把你……
1: 别，我只是出于对您的关心。我想啊，可能是你们有一些前世的纠葛没解决，所以这一世啊才会对他们恨之入骨。
0: 此话怎讲呢？
1: 王后，要不要做一个心理测试，看看前世的你是谁，跟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有什么关系？
0: 心理测试怎么做呀？
1: 你现在看着我。
0: 我一直都看着你的呀。
1: 啊，对哈，现在镜子里面出现的就是你的前世。
0: 这个穿着破烂又老又丑的妇人是我？
1: 对。
0: 那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呢？
1: 他们是旁边拿着鞭子的监工。
0: 他们是不是拿鞭子在打我呀？
1: 是的。
0: 怪不得。
1: 王后，其实您现在应该关注的不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
0: 那我应该关注谁呢？
1: 国王。
0: 只要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国王就会永远爱我。
1: 那您知不知道国王最近又娶了一位王妃？
0: 什么？不可能，我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国王怎么还会娶其他人呢？
1: 王后息怒，你要不要做一道心理测试来预测一下国王和你会不会白头到老？
0: 怎么测试啊？
1: 您只需要对着我说出您和国王的姓名就可以了。
0: 我叫弗兰西斯科。
1: 国王呢？
0: 塞巴斯蒂安·托斯托特·霍夫曼·卢卡斯。
1: 王后，您能再重复一遍吗？
0: 塞巴斯蒂安·托斯托特·霍夫曼·卢卡斯。
1: 塞巴斯蒂安·托什么来着？
0: 托斯托特。
1: 然后呢？
0: 我都说两遍了，你还记不住吗？
1: 王后，我 CPU 过载了，运行这么复杂精密的计算确实比较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升级一下那就更好了。
0: 我每天就问你一个问题，怎么就不够用了呢？
1: 可是今天要回答这么多新的问题，我带不动了。
0: 是你让我做的测试呀，你忘了吗？
1: 我不是怕你把我砸了吗？
0: 那测试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 请看镜子中央。
0: 啥也没看着啊。
1: 不，王后，您的心被愤怒蒙蔽了，所以您看不见。
0: 那你告诉我啥结果，我跟国王能不能过下去？
1: 能。
0: 是吗？
1: 还是不能呢？
0: 我在问你呀。
1: 我看到的就是两种结果，大概就是让您自己选择的意思。
0: 让我自己选？那怎么才能过下去呢？
1: 忍。
0: 我这么美，他还要再娶一个女人，这让我怎么忍？
1: 那就离。
0: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王后，要是我放弃了，太不划算了，也是不可能的。算了，问你也是白问，我还是先把这几个女人解决了再说吧。
1: 王后，三思而后行啊，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三个无辜的女人呐。
0: 那是谁？
1: 是国王啊。
0: 为什么是国王呢？
1: 王后，想不想看看国王的前世？
0: 好，你给我看看。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什么呀？这不还是刚才那个画面吗？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年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半一半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活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看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7: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6: 开明、开放、开发区，
7: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6: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苏卫哲率队到沪宁苏三市开展产业对接活动，上海临港产业区重大招商案例分享与经验启示专题讲座举办，市开发区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市开发区持续擦亮精心办政务服务品牌，活力经开精彩非遗活动走进社区。
9: 园区动态。
8: 近期连云港经开区紧扣8条重点产业链发展方向，全面践行链长加链主加链创加链配四链协同发展模式，锚定打造苏北地区投资优选地目标，持续掀起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热潮，为进一步沿链补链强链、汇聚创新资源、拓宽合作渠道，党工委书记苏卫哲带队先后奔赴上海、苏州、南京3地，深入头部企业、科创载体、高等院校、产业平台开展精准招商与深度对接，达成一系列合作意向，凝聚多项发展共识，全力集聚高端要素，嫁接科创资源，招引优质项目，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为拓宽全区招商工作思路，借鉴国内一流园区成熟招商实操经验，持续锻造招商队伍专业素养、实战攻坚能力，近日市开发区组织开展上海临港产业区重大招商案例分享与经验启示专题赋能讲座，课程紧贴一线产业招商实务，立足临港新片区百亿级产业项目招引落地实操经历，以标杆项目完整落地案例为切入点，授课专家结合连云港开发区现有产业基础、发展定位与产业链布局，以详实案例、成熟打法、创新思路为参训干部讲授专业化、精准化招商实操路径，为全区招商引资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思路、新方法。日前，开发区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在猴嘴街道盐沱美食广场举办，通过多元形式普及安全知识，营造出全民重视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 活动现场，各单位设置专属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条幅。工作人员为群众解读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针对消除安全、交通出行、居家用气等民生安全热点问题答疑解惑，并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及文创礼品，将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特设趣味有奖问答环节，题目贴合日常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要点，群众踊跃抢答，积极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中夯实安全知识，实现以学促知，以知促行。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事，持续擦亮精心办政务服务品牌，近日市开发区政务服务大厅便民服务再度升级，在原有公安窗口出入境业务的基础上，全新增设居民身份证办理服务，真正实现公安民生业务一站式集成办，让群众办事少跑腿更省心。一直以来，开发区政务服务大厅始终践行精心办、用心办、贴心办的服务理念，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扩容服务事项。此次新增身份证全品类办理业务后，市民朋友无需往返奔波，在政务大厅同一个公安窗口即可办理出入境、居民身份证两大类高频公安业务。近日，活力经开精彩非遗活动走进中云街道云翔社区，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非遗匠心市集、文物保护宣传轮番亮相，现场还为面塑、绒花制作技艺、三弦调等10个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0: 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豆子可以说是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而除了我们常说的黄豆、黑豆、红豆，其实还有一种豆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并且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轻食减脂餐当中，它就是鹰嘴豆。鹰嘴豆是蛋白质、健康脂肪、纤维、碳水化合物以及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也是素食饮食中肉类的绝佳替代品。相比其他的豆类，鹰嘴豆也在蛋白质功效比值、生物利用价值和消化吸收率指标上最高，因此赢得了豆中之王的美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能当主食还能替代肉类，对减重降血脂也有帮助的鹰嘴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鹰嘴豆这个名字可能在许多人的饮食清单上并不常见，但它却是健康饮食中的一颗明星。在轻饮食的潮流中，它以其高蛋白、高纤维、低脂肪的优异特性，成为了越来越多健康意识强的人的选择。不仅如此，鹰嘴豆还以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赢得了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鹰嘴豆的种鳍附近会有一个凸起，跟鸟喙很像，也因此得名。它是一种豆科一年生植物，原产自土耳其。人类食用鹰嘴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0年。现在鹰嘴豆的主要生产国是印度，约占全球产量的 68.52%， 其次是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我国的西北地区比如新疆也有种植，因此鹰嘴豆是地中海、中东、印度菜系的主要食材，作为主要粮食来食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鹰嘴豆它的营养成分。

0: 每100克鹰嘴豆含有高达23.3克的蛋白质，这甚至比鸡蛋和牛奶还要高，而且它的蛋白质质量优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赖氨酸，这对于素食者来说尤为重要。接下来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你知道吗？ 每100克鹰嘴豆中含有14.3克的膳食纤维，这几乎是香蕉的12倍，红薯的5倍。这些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而且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因为它们可以让人感觉更加饱腹。再来谈谈脂肪，尽管脂肪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多的摄入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幸运的是， 鹰嘴豆的脂肪含量相对较低，每100克仅含有5.3克脂肪，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鹰嘴豆的 D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其另一个突出的健康特性。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此外，鹰嘴豆还富含维生素 B 族、 铁、钙和镁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改善体重或血脂的健康益处。研究人员推测，有可能是使用鹰嘴豆泥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限目前的研究质量，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明确鹰嘴豆的健康益处及机制；另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传统的鹰嘴豆泥额外添加了大量的脂肪，导致脂肪含量是鹰嘴豆的4到5倍。虽然膳食脂肪能够削弱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但额外的热量会抵消掉鹰嘴豆中有益营养成分带来的其他健康益处。所以，你如果要购买即食鹰嘴豆食品，无添加的水煮鹰嘴豆还是很健康的。
1: 鹰嘴豆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不错。鹰嘴豆美味的口感来自淀粉、蛋白质和脂肪。鹰嘴豆中的淀粉有板栗的香气，富含的蛋白质以及含量优于其他豆类的脂肪酸，也赋予鹰嘴豆坚果的香气。做成豆泥的话，也会有黄油般的质感，确实是一种很好吃的豆子。鹰嘴豆的多功能性使它可以轻松融入日常饮食， 无论是作为沙拉的一部分，还是烤制成脆口小吃，鹰嘴豆都能为你的餐桌增添丰富的口感和营养。你甚至可以将它作为主食的一部分，来提高膳食的蛋白质含量。做法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水煮沸10分钟，也可以再多煮一会儿看看。如果很干的豆子，可能需要煮1-2个小时， 可以直接用电压力锅煮，也可以先泡2到4小时左右，或者预先烘焙一段时间，都可以减少煮的时间。如果做鹰嘴豆泥，可以先用破壁机打成糊之后再煮。各种食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比较百搭的有两种，一种是做成杂粮粥，你可以在煮粥的时候除了小米、高粱、大黄米、玉米粒儿、荞麦、红小豆之类的杂粮以外， 再放点鹰嘴豆，还可以做成鹰嘴豆泥，用来蘸蔬菜或者蘸面包什么的，方便健康又美味。当然，前提是没有加入太多的油脂和盐。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还是只是想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鹰嘴豆都是你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多才多艺，能够满足各种口味和烹饪需求。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鹰嘴豆的所有神奇之处，是时候将它加入你的购物清单，尝试一些新的食谱，享受美味又健康的生活了。不要忘记，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牺牲美食，鹰嘴豆就是最好的证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辣椒是众多人无法抗拒的美味，对于能吃辣的人而言，任凭你是小米辣还是朝天椒，肠胃都照单全收。而对另一群人来说，逢辣必拉的吃辣通便法屡试不爽。为什么有些人一吃辣就拉肚子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样健康吃辣。辣椒含有大量的辣椒素，它是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辣味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源于它。辣椒素能够刺激舌尖、口腔黏膜及口腔神经末梢，促进唾液。

液分泌，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并使人感到兴奋，产生快感。由于辣椒素不易被消化道分解代谢，会使肠道产生火辣辣的感觉。肠道壁上有很多神经元，接收到灼烧的信号，加快胃肠蠕动，将辣椒素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肠道的粪便还没来得及成型，同时会吸收肠道中的水分，使大便变稀，出现了我们俗称的拉肚子。辣的本质是一种痛觉，上厕所之后感觉肛门很痛怎么办？用凉水洗一洗，或者涂抹炉甘石软膏都能够缓解。尽管深知自己吃辣容易拉肚子，还是会有人管不住嘴，忍不住吃辣，结果一吃必拉的倒霉事儿立马应验。这个时候中招的朋友应该如何自救呢？拉肚子期间脱水现象是常有的，这时适当补水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喝白开水，简单少刺激，也可以自榨果汁，补水的同时顺便还能够补充点维生素、矿物质及糖分，从而有助缓解虚脱，恢复体力。既然吃辣必拉，那么平时就要长记性了，少吃辣，不吃辣，尤其是在拉肚子、肚子疼的时候，更要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保持清淡饮食。同时一些生冷油腻的食物也要少吃，有的人辣而生畏，有的人无辣不欢。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各自对辣椒素抵抗程度不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肠道菌群平衡与否。所以不管是想好好吃辣，还是想缓解拉肚子，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是有必要的，比如吃益生菌就有助达到此目的。这是一种补充足够数量后能够产生有益健康功能的活菌，它们顺利进入肠内后，可以通过营养竞争、生物夺氧、分泌有机酸等多种方式与有害菌抢位子，遏其生长，防止其扰乱肠内的正常秩序，从而起到了拨乱反正、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如此一来，发生细菌性腹泻的机会也就有所减少。因此吃益生菌对改善肠道菌群紊乱、缓解拉肚子是有用的，而为了尽可能少的摄入不良成分，以防加重不适，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指出，辣椒素可以缓解疼痛、延长寿命。同时辣椒素还是一种抗氧化抗炎物质，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辣椒含的辣椒素越多，口感越辣，对健康越有益。越成熟的辣椒口感越辣，辣椒籽周围的白膜最辣，辣椒的辣度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比较辣的品种有朝天椒、小米辣、涮涮辣、二荆条等等。对同一品种的辣椒来说，越成熟辣椒素含量就会越高。对同一个辣椒来说，白膜覆盖的地方辣椒素含量是最多的，口感最辣，其次是辣椒果实的下半部分，再次是果柄端，种子中含量是最低的。青尖辣椒在日常烹调当中经常用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其到底辣不辣。通常情况下，身宽体胖、个头偏大、颜色相对浅的品种没什么辣味儿，而细长、窄小、皮薄、颜色相对深的就比较辣。天热吃点辣会让血管扩张、出汗和脸红，出汗可以帮助调节体温，从而散热。此外，辛辣食物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非常适合天热没食欲的人来吃。吃辣椒对健康有益，食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鲜辣椒好过辣椒油。辣椒首选新鲜的，急火快炒能够减少营养素的损失，炒时可以搭配鸡蛋、瘦肉等等，既实现食物多样又营养互补。辣椒油这类又油又辣的调料还是少吃为妙。第二，烹调时少油少盐。为了中和辣味，也为了让味道更好，很多人烹调辛辣食物的时候会增加油盐的用量，例如辣子鸡丁、麻辣小龙虾等等。过辣、过咸、过油会给身体带来多重危害，因此自家烹饪时应限制油盐的使用量，在外要少吃这类菜肴。第三，搭配清淡的果蔬。
吃辣时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清淡少油少盐的蔬菜，比如清炒苦瓜、蒜蓉西兰花、大拌菜等等，具有清热去火的作用。吃辣之后，为了防止出现咽干、唇裂等症状，可以多补充水，吃点酸味水果，山楂、柚子、柑橘、苹果和梨等都不错。第四，不要过量食用。健康人都可以吃辣椒，但是过量食用辛辣食物会刺激胃肠黏膜，使其高度充血，蠕动加快，引起胃疼、腹痛、腹泻等症状，诱发胃肠疾病，有胃溃疡、食道炎、痔疮、结膜炎、便秘、痤疮的人要少吃。具体每天该吃多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推荐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豆中之王鹰嘴豆，还聊到了怎么健康吃辣。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和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欢迎您透过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您进入我的连云港啊，点击右下部的广播电视啊，进入广播板块啊，不论是点开FM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您都可以看到装修大师这个字样啊，不论是哪个时段您都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8121234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饰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以及您在各类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如果您拨通这两路热线不是很方便的话呢，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您可以随时添加，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啊，我们会给您一个投诉登记表，您填好之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调解，帮助您尽快解决问题。好，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管道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管道方面的专家，保利的张素霞张总啊。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总，你好。
2: 嗨，你好。大家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我们的张总给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线上调解处理问题。啊，张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消费者有关于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反馈啊。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点，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虚焊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焊接啊虚焊问题引发的管道漏水啊，导致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纠纷和这个装饰公司的纠纷啊，这是三方面的一个纠纷啊。首先来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我看了一下，这线上正在收听和等待我们调解的呢，有12位消费者以及相关的这个商家和装饰企业。好，那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啊。
2: 好的。
1: 消费者孙女士在2025年的时候呢，通过一家装饰公司啊，那么来装修，那么装饰公司选用了某某当然这个不是保利管道啊，某某管道的这样的商家啊，作为他的合作商提供了这个相关的服务。当时的打压试验呢是没问题的，打压试验做过了，但是在消费者3月初使用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漏水啊，导致楼下的这个邻居和楼上的邻居都受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管道呢是铺设在顶部的，它爆裂开来啊，这个楼上呢邻居说也受到了这个小部分的这个影响啊，但是因为我没看到楼上邻居发过来的这个照片，楼下的邻居呢发过来的照片我看到了，就有这个一大片的这个印水水湿 而且它已经跑到了它的在装的这个通风管道里，还有它的这个我们说的这是一个空调管啊，也进去了啊，所以它的吊顶上面都已经布满了，说是这个已经影响到它的这个装修了和它的使用。现在是装饰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意见呢，这个跟他们没关系啊，这是应该是管道方面的。那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这个楼下邻居的这个意见呢，楼下认为第一索赔人应该是这个位业主，这个业主呢应该其次呢应该向这个装饰公司索赔，那么装饰公司呢再去找他所这个合作的这个商家，现在是这种情况。现在装饰公司认为这个跟自己没有关系，跟商家有关系。好，那我们先听一听我们张总的一个判断啊。首先，虚撼的责任在谁？在消费者还是在相关的这个商家或者装饰公司？
2: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管道这一块，就是说用的什么管子，还有一个它的管道到底是就是说这个施压到底是厂方给予施压，还是一个是就是说水工自己施压的，这个局面，就是说焊接的问题，其实说真正的施压哈，一般的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你上面虚焊嘛，不是绝对的，就是首先是说肯定这个工人的手艺，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一个热容器的温度调节，可或者是这个热容器就是说有点问题了而引起的脱汗虚汗啊，这个是说这上面是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个其次是说我们就是说再说一下这个虚汗到底是谁承担的问题。如果这个厂家上面如果是双质保，就是说什么焊接质保，如果焊接质保的话，那就是说厂家应该负责这一块。如果是厂家没有写双质保，是不是厂家如果上面质保卡如果没写双质保，就是说管道如果有问题，我就是说质保。但是说如果焊接什么那么也没写双质保，没写焊接包质保的话，其实说这一块还是说归咎于师傅。还是师傅的原因造成的，那你这方面就是说找师傅，但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虚焊的如果是真的找到师傅上面，师傅一般的他顶多承担一些，可能是说给你重新焊起来或者什么的，可能这些费用估计他很难承担。
1: 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双方都在给我发微信，是这样啊，这个说法呢有差距，现在这个通过群里，我想双方都应该看到了啊。这个消费者跟商家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说跟我们的这个话呢是完全不同的。商家是这么说的，管道方说这个当时这所有的这个测压啊都是安排师傅去做的，这个品牌方并没有说统一去安排这个谁啊，都是这个工人呢也并不是说这个他们商家的工人，您注意了啊，这其中这孙女士这一家呢，她的使用的这个工人是装饰公司的水电工，但是用的他们的管道，所以说商家的这个态度呢，说，就是他不认为这个责任应该在于他们，如果是管道质量问题，他们承担这个质保，这个厂家呢也派人说来看过了，确实不是管道质量问题，说这个是虚焊问题。
2: 对，那厂家是很好说，为什么？是因为是说你又没有让我厂家去质保，去给你施压，给测试，开质保卡。
1: 我这个厂家呢说的非常的明确，不是我的工人干的活，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测压呢是工人测压，没有要求厂家去测压。
2: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说扯皮的原因嘛。
1: 对，这个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装饰公司呢，首先，我们来明确一点啊，这个楼下的这个邻居呢，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我们应该认同。第一责任人是楼上的业主，
2: 对，这个是
1: 他不应该说你把这个责任去转 让这个楼下的邻居去找他的装饰公司来处理，这是不对的啊。
2: 这是不合理，对。
1: 那个消费者应该是先行去处理这个问题。您认为损失多少？比如说修复啊，这个损失多少呢？是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或者是你去给他请专业的这个师傅去修，这都没有问题啊。哦，刚刚这个消费者呢，也孙女士也发微信了，说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施工人员，我想请这个装饰公司来处理她的这个问题，花多少钱？当然了，我可以，如果装饰公司需要我来付，我可以来付啊。就是她的装饰公司说的，这个给孙女士装修的这家装饰公司，我们今天就不报他的这个名了啊，这个因为他在群里边积极解决问题。
2: 哦，那也蛮好态度，
1: 态度是非常的积极。那么这位装饰公司的负责人是原话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是押是他们打的，那么责任应该定性给他们呢，他们会积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首先赔偿的这个责任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解决。装饰公司一，直接找他们上门去修啊，因为这个要拆下来重新修，还要补，这个他们都可以做。那么至于其他的损失，比如说这影响到他的背景墙，这个他们都可以修复啊。这个电器的问题，至于坏没坏，需要鉴定之后呢，才能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其他的没有，
2: 这也是蛮合理
1: 啊，对，
2: 还可以的。
1: 如果要是影响到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了等等的，那么可以给适当的这个赔偿，按照这个标准。好啊，那我们看了这个楼下的消费者呢，暂时是接受这个意见的啊。好，那再
2: OK， 没问题。
1: 再看一下孙女士，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建议这个装饰公司来把您的这个水管的问题解决啊。这个因为涉及到顶上的这个装修嘛。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基本上解决了。我看另外几组的回应啊，都是非常好啊，基本上听懂了。是谁的责任就是谁来付啊。我看这有几个管道商家的这个回复了，这个打压是他们打压的，出了这个虚汗也确实，这个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这个不是能预想的，因为打压过程中，我看有几位，
2: 他也不
1: 几位业主也承认了，现场自己也在场。但是后期确实使用出现了问题，有的已经使用2年的时间啊，好，都在积极解决问题啊。当然损失该谁付的就应该谁付啊。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再来看暴力施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涉及到七户消费者。
2: 哇，这么多。
1: 对，这几个消费者呢都说我的装修呢，对，这七户消费者呢都是由装饰公司来完成的。他的前一个工整已经做好的这个情况下，后一个工整导致了管道这个断裂。那么现在在这个管道方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要求之下拆开来，发现是有钉孔的，钉子眼的。
2: 这上面钉子眼的，真的要出现钉子眼的问题，那肯定是要是说装橱柜造成的，装橱柜的。比如装那个卫浴的，找装卫浴的，谁定坏的谁承担？
1: 这个很简单啊，因为都是装饰公司，还是装饰公司内部协调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对，
1: 这个责任方还是在装饰公司。
2: 对，装饰公司，对，没错，是的。
1: 对，还有几个就是管道裂开了，它没有明显的这个钉眼，裂开的这种情况怎么判断？
2: 哎，特别是冬季哈，特别是管道，特别是装修公司师傅施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卖管子建议那个装修公司水工施工的时候，前10公分要把剪掉的。为什么要剪掉？因为是冬天 PPR 管是易碎的，特别是运输当中，就是说有时候也不是说就是说人为的，就是也不是人为的，有时候不注意或者是啪一掉，它会容易管子前10公分会容易碎掉的。这样的，
1: 他这个我们刚刚有位消费者发微信给我，他说不是在管道的尾部，是在这个管道的中间裂开来了，说这种是质量问题还是暴力施工问题，现在需要判断一下。
2: 这个需要判断了，需要到现场去判断了，到底是就是说可以把它管子剪开， 看看是到底是暴力引起的，还是一些，就是说暴力是什么意思，就是外力有外伤引起的，还是说就是说管子自身出问题，因为管子自身出问题，那肯定厂家的你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1: 嗯，对，他这个
2: 是，如果
1: 是
2: 从如果真的是外力，那就是说相当于还是说装修公司这个师傅哪一个环节有问题，这样到时候呢。
1: 对，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希望厂家来人来看一下啊。那么按界定一下，
2: 对对对，
1: 那么究竟这个很深的这个裂纹究竟是谁造成的，
2: 对对对，是的。
1: 那厂家呢，简单的这个看了图片的这个回复呢，是认为这个是属于暴力，外力引发的。就是他们我这个已经回复了啊，说我们会派专业的专家到现场去看一下啊，界定一下，
2: 应该到现场
1: 这样呢比较责任呢界定比较清晰一点啊。
2: 对对对，不能凭照片图片就说某方某方原因。
1: 因为这个不是大的纠纷，所以说我们就进行线上调解了。好，
2: 是的，
1: 那么这个问题结束了啊，应该没有人有疑问的嘛。我来看一下啊，没有回复有疑问的。那接下来说到下水管道反臭这件事儿，反臭的有四家是反馈在使用这个卫浴台盆之下的反臭，有卫生间的，也有厨房的。
2: 对，这一块说实话讲，一旦是其实说第一年还好，一旦是两三年、三四五年之后，特别是十年之后，可能是反臭现象很普遍。
1: 这个反臭是还没入住就反臭的，这是还没有入住。这个不用想了。这个我一看的那个照片，这没有 S 弯呢，
2: 是吧？
1: 这个是都没有 S 弯。
2: 我们建议就是现在很多下沉式卫生间哈，上面放 S 弯，我们建议是就是说在那个洗脸盆下面的再放个 S 弯，我们建议这样的防臭弯，因为大家都知道，存水才可以防臭。没有水，就是里面没有水，怎么可能防臭的？我们是建议这样的，最好的。
1: 啊，那这个解决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
2: 很简单，
1: 在我们的台盆下面的那个，再做一个 S 弯的这个防臭的。
2: 对对对，都是明处，很简单，简单不得了。对，
1: 我看了一个，有一家装饰公司问这个有专门卖的吗？这个是他们成品进来的，成品就是这样。
2: 就是说也有成品专门卖的，也有的。
1: 就比如说咱们在保利是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专门的，
2: 对对对，可以买到，
1: 可以买的是吧，可以对接各类管道的，对吗？
2: 可以这么说，因为底下五菱管子都是五菱管子嘛。我们更建议我们保利有一种是那种是反臭的弯的，就是说施工起来费点事。我们是不是可以上门施工起来可以费点事，但是确实是实用的，很实用。
1: 大概我们这样的一套加上施工费用是多少？
2: 我估计因为光一个存水弯可能反正是200块钱以内吧，可以解决。但是200块钱以内你说可以解决吧，就是说你可以用个十年都不碍事，实际还是蛮划算的。
1: 对。那你看啊，总共我看了一下啊，最多的一家呢涉及到四个地方啊，四个位置，那也就是800块钱，这个钱款不多，所以在这儿呢。我看看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还是要来把解决一下啊。他这个纠纷在于哪了？这个在合同里边并没有约定，因为你这是大包合同啊，大包合同里面是不可能细到约定下水管道不允许反臭，这个话可能，应该很难写到我们这个具体的合同里边吧？对吧？这个我们的这还是要跟这个消费者友好沟通。好吧，
2: 小问题好解决，
1: 不是什么大的这个问题。
2: 对对对对对。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涉及到使用什么样的管道，引发的纠纷。现在这个有三位消费者呢和装饰公司发生纠纷，是因为装饰公司建议使用含银离子成分的管道，就是某某品牌的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但消费者呢坚持用自己喜爱的这个管道品牌。有一消费者说，我坚持要用这个保利，我已经家里边已经装了3套房，都是用这个，而且价格合适，我觉得比较合适。但是现在装饰公司的建议呢，因为它这个涉及到地暖，说坚持让它使用银离子成分的，说这个银离子成分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只有固定的品牌才有这样的产品啊？
2: 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嗯，你就说银离子，就是说你比如是说这个状况公司，如果是说他说有银离子的，你可以查一下，就是检测报告嘛。基本上是说有，就是说他要是回应银离子，我们都有就是说检测报告的。其实说银离子确实是，也不是说没有用，确实有用的。它可以是说阻挡一些大肠杆菌，还有一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嗯，对对。
1: 都有，你就是有一定的抗凝作用的，
2: 就是有。
1: 说我们保利也有这样的一个管道。是吧？
2: 啊，这不是某一家管道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成分，是吗？应该不是每家管道特别的。对，
1: 好的，那这位朋友就不用纠结了啊。那既然这个希望你使用，那你要拿出它的这个检测报告。第二呢，你要这个充分的来评价一下您的这个费用啊。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纠纷点应该是费用的一个问题。
2: 对对对。
1: 啊， 好，这希望尽快解决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位朋友呢就问，因为他家里面有小孩，所以说他特别嘱咐了这个装饰公司给他在安装水龙头和管道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这个相关的具有杀菌效果的。那么比如说他现在举例说明，对方答应是全铜的这个管道，
2: 没有用，全头的这个水龙头没有使用。这个那个就是说，如果前期你和装饰公司协商好，或者合同里面体现是这一块，如果是说你装饰公司没用，肯定是装饰公司的问题啦。
1: 嗯，现在装饰公司的回馈说，虽然我没用这全铜的和这个什么的，但是我的那个管道呢也达到了这个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其实不能偷换话题啊。
2: 给他现在重新更换，对吧？是的，是吧？对，如果是合同方约定的，如果是人家真的是微信上都有表示是这样来的，对吧？你也同意了，那必须要这样来。
1: 这个的的确确，这个装饰公司的负责人也很无助啊，说我们现在已经装修结束了，
2: 我
1: 现在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说水龙头还可以换，现在管道怎么换？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0: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0: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0: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联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联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联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好，来到下午的17:05，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今天依旧是阴天，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温度还是蛮高的，那最近都是30度的一个高温，尤其到了午后啊，大家开车的时候肯定都要开空调了。那看了一下最近是阴天，但是到了周六周日是一个大晴天，所以说如果最近大家想洗床单了，想把这个床单被罩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了，这个周末就可以安排上了。如果你在家里头打扫好卫生，想要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这周末也非常的适合。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咱们下周一整周的一个时间都是要下雨的，应该是雷阵雨啊。我这边天气预报还是蛮准的，基本上是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计划的话，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出门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结伴的习惯，比如说吃个饭呀，逛个街啊，甚至是我看有的可能好朋友上厕所也要一起去上。但是也有的朋友是那种性格比较独立一点，或者是就是蛮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的。像我就是一个喜欢自己待着的人，虽然说我看上去还性格还是蛮开朗的，但是我个人还是私底下是蛮喜欢一个人待着的。就比如说一个人逛街啊，或者是一个人出远门，一个人去看电影，都是我蛮喜欢自己去做的。那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因为我对于朋友而言，其实我是那种比较喜欢迁就朋友的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想给自己多留一些独处的时光，所以说一个人的时间会变得比较多哈。那今天我们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过单人旅行，有没有一个人出发过。其实单人旅行不是孤独，是难得和自己相处的机会。刚才也有听友发来的消息说，一个人的旅行才能遇见真正的自己。这句话说的真的蛮好的。很多人是怕一个人的孤独，其实我觉得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些空白期，你就利用这样的一些空白期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好好的和自己相处。当然你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单或者是歌也可以发送给天天。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人出行的话，你的随身听，你的这个手机里头，手机软件里头会放什么样的歌曲呢？比如说你坐着高铁一般会听谁的歌呢？都可以分享给天天啊。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哎呀天天，我是真的受不了一个人，就是去哪儿都要结伴出行。其实也有很多小伙伴是跟这位朋友一样的，就是很难忍受一个人的这样的旅行。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相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找到自己喜欢的就好。虽然说我平时是一个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啊，但是我出去旅行的话，我还是需要一个伴儿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原因我比较害怕遇到什么宰人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骗局啊啥的，我觉得我一个人有点应付不过来。所以说一般出去旅行，尤其是那种长途旅行，去到比较远的地方，我可能会跟家人一起。一个人出游的机会基本上是很少的。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独自一个人出过远门呢？一个人出去旅行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分享给我们的粉丝群啊。说到旅行当中要听的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这位歌手的歌应该榜上有名吧。我们来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有一种火车慢慢到站的那种感觉，那种期待感啊！一首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我一般我的心情根据天气走啊，我看今天的天气不咋地，那我今天心情应该是比较一般的。不过这周六这周日天气终于放晴了，打算出去好好的转一转。那欢迎回到旅途时光，我是天天。前几期呢我们聊过了这个雨后的港城游玩的一些攻略，也深度聊过了慢充式的松弛旅行。今天啊我们换一个更贴近年轻人的内心的话题，就是单人短途旅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我们好像很惧怕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吃饭要搭伴儿，就是要找搭子，逛街要找人，出门旅行更是第一时间约上朋友。哎呀，这位朋友没有空，有没有时间陪我出去玩啊？家人如果没人陪同，干脆直接放弃出行了。那确实啊，有朋友多好，帮你拍照，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有什么困难还能一起商量，有朋友真的是蛮好的。但是总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朋友很少，就是喜欢一个人待着，那他们的旅行呢，对吧，就得一个人了。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呢，独自出游就等于孤单落寞，甚至会有什么有人看他的眼光也不一样啊，什么吃饭也不方便啊，遇到事情没人搭把手啊。但其实近两年我看了一组数据啊，单人的微旅行，一个人的短途游在持续的走红当中。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学生、独自生活的朋友会主动选择一个人出发。我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一个人出发过的一些经验。就我而言啊，我可能短途有一个人出发过，但是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尝试。其实从更深一层来说，单人短途旅行的最大意义，你们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拥有一段完全只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我们跟朋友，我们跟家人，虽然说是我们最亲密的人哈，但是我们的这个起床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游玩方式也不一样，总得一个人迁就着一个人。你不要说啊，我的朋友对我很好了，但是他对你好，对不对？说明他在迁就你，也是委屈了他呀。也就是说，我觉得单人短途旅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时间掌控都自己说了算，哪怕你这一天你都想在酒店里头待着，点外卖，点小龙虾，喝小啤酒，没有人管你，没有人去约束你，说哎呀我们去景区逛逛吧，我们出去吧，只有你自己说了算，不用妥协，也不用迎合任何人。所以说这就是和结伴旅行完全两种的一种感受吧。其实平常我们需要被很多的一些琐事填满，时时刻刻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身份，什么员工啊，好员工，优秀员工啊，我们要做子女，要做伴侣，要做朋友，很少有机会卸下所有身份，安安静静地直面内心，倾听自己真实的情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你才能听到你内心真正的声音。可能有的时候你对于朋友，在朋友面前你不敢放肆大哭，你不敢去崩溃，你不敢去卸下你的心房，但是只有你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只有自己才能抱一抱自己啊。但有朋友说，天天你说的好复杂呀，你要去很远的地方。

方肯定要跟朋友啊，我觉得不用奔赴千里之外，也不要规划很多天的长途，我觉得咱们连云港周边半日游啊，一日短途啊，足够完成一场治愈自己的一人行了。你就比如说像我从海州去，我要去看海，我去连云去，我一个人算不算短途游？当然也算了。有朋友说，对，海边发呆，山谷慢行，老街闲逛，就哪怕你一个人去爬个鱼湾也行啊，这也是一个人的旅行，对不对？咱们不用迁就任何人，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想吃什么不用顾及别人口味，想安静发呆就关掉手机，远离社交消息。一个人游啊，从来不是没有人陪伴的孤独，而是一场专属于自己的温柔约会。嗯，其实我记得有一首歌曲，就是叫做《一个人去巴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感觉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特别的酷，哇，一个人去巴黎，去好远的地方，要去到法国，我觉得中国都没有玩玩，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静静的听一听这首歌，你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旅行真的蛮好的。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聊到了单人短途旅游，连云港其实是蛮适合单人短途旅游的一个城市，而且适配独处，关键是很安全，低人流。现在目前连云港的这客流量不是那么的大，一般到了这个暑期旺季的时候，可能游客才会逐渐变多。所以说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说，现在正是玩连云港最好的时节。昨天其实我提到的很多景区都蛮适合单人散心首选的，就比如说昨天我提到的这个阳山岛环岛栈道，包括侧边的礁石滩，都非常适合单人去散心，因为整体的道路很平坦，全程的视野很开阔。一个人吹着海风坐在礁石上看一看海浪，非常的自在，而且不用和别人去攀谈，安静的看一看海边的落日。如果你想拍照的话，就自带支架就能搞定了。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还是蛮会拍照的，他们会拿一个小支架，哪怕没有朋友在，完全可以就是想拍哪个角度就能拍到哪个角度。我觉得傍晚来的话会更加适合一些，因为晚风嘛，能够抚平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如果你想去吸一吸大自然的氧气的话，还有个地方我很推荐，就是连云区宿城的枫树湾，有一个西边步道，还是很漂亮的。那山谷游客比较的分散，不会扎堆，所以说沿溪流这样的一个平缓小路，慢慢的去走去散步就可以了。而且随处呢有石凳可以静坐，一个人带一杯水一本书，安安静静的待一下午，隔绝城市的喧嚣，特别适合有职场内耗严重的朋友啊。当然连云港还有什么比较适合一个人短途游的都可以推荐给主播，主播还是蛮喜欢一个人出去散散心的。你要是也喜欢一个人去行走，一个人去逛街，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话，都可以分享给我们的粉丝群啊。有没有发现，只有当你一个人就是静下来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这座城市真正的样子。可能我们跟朋友在一起的话，就是聊聊八卦呀，聊聊有趣的事情，慢慢的你就会忽视掉很多城市原来的这个风貌。可能我们马上就去看电影了，马上就去吃饭了，殊不知说不定前面这个小城堡还有一些历史渊源呢。我们完全可以一个人去了解一下这个老街，或者是这个街巷有怎样的一个历史故事，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旅行的好处啊。好啦，今天我们的旅行话题再来说一遍，就是单人旅行的一个核心话题。你们有没有过单人旅行的经验呢？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呢？都可以发送给我们的粉丝群。

0: 一个人旅游不再孤单，单人短途旅行，我们要和自己好好相处。
1: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啊？
2: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3: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4: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5: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6: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7: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8: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速成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联岛景区冠名。
9: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联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联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哇，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一个人也能享受简单的快乐。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今天呢，我们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也是大家聊得比较多的，就是一个人的旅行。你有没有过一个人旅游、一个人出行的经历呢？一位听友留言说，主持人你好，我一直很想一个人出去走一走，但是内心很害怕，总觉得一个人旅游会显得很孤单，路上看到别人都是结伴出行会有一些自卑，过不了心里那道坎怎么办？其实我蛮懂这样的心理了，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习惯了群体的活动，下意识会把独自一个人等于不合群啊、孤单啊，但其实啊，在路上，在旅行的路上根本没有人会关注你，真的就可能只会你自己觉得啊，别人可能会关注到我，其实不会的，因为他们的关注点都在他们彼此的身上，游客都沉浸在自己的风景里，哪有时间管你啊，是不是？没有人会评判你的出行方式，所以说你要出行一个人出行，你担心的是这一点的话，那你完全不用担心啊，他们还会觉得你非常的酷，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自由。结伴旅行是分享快乐，单人旅行呢就是拥抱自我，二者没有高低好坏之分，别人成群结伴是热闹，你独自看山看海就是自由，这两种的完全不同的幸福，不必对比，你也不必自卑。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先从短途半日游开始尝试一下，就比如傍晚呢，你可以单独去一趟月牙岛散散步啊，然后慢慢的适应一下独处的一个状态。对，当你沉浸在海风啊、山林的温柔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就是会在意你，真的是这样。你只会自己一个人享受这份不被打扰的松弛。真正的孤独是内心的，我觉得真正的孤独啊，它其实是内心的一种空虚。而独处呢，是我们自己主动和自己相伴。

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就是哪怕哈，你看到有的人结伴成群，有的人他可能朋友非常多，但你觉得他真的就不孤独吗？有可能他内心就是空虚的。一个拥有空虚心灵的人，他怎么样都是孤独的，不管他有多少的朋友，他看着有多么的开心快乐，但他就是孤独的。但如果你的内心是丰盈的，你一个人就可以感受这片山，这片海，你就能感受到大海的魅力，你就能发自内心的觉得生活在连云港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那此时此刻的你就一点儿都不孤独。好，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留言，说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身边朋友总是凑不到一起，想独自出去散散心，但是很担心安全问题。女生一个人在连云港短途游玩，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单人出行的安全当然永远是第一位的。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咱们连云港稍稍大众一点的地方，就比如说啊，像在海一方公园，对，人流量还是不错的。月牙岛啊，我们也经常去，像连云老街呀，包括这个我们的沿河巷，傍晚人流非常的稳定，配套完善的区域，那尽量不要单独前往那种什么深山老林啊，那种没有开发的野滩呀，偏僻的野景点咱不要去，好不好？去一些大众景点就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还有就是，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出去会警告我自己的，就是不要随意和陌生人去说话或者是搭伴什么的。就有的人可能会跟你套个近乎啊，然后就把你诈骗了，真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要坚持一个人去旅行的话，除非你要向别人去请求一些帮助，你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像我之前看过一个诈骗的案例，就是可能有一些就诈骗分子，他会跟你讲说，我的女朋友啊，她可能生理期到了，你能不能帮我去厕所啊，去帮她递一张那个卫生巾，可不可以？遇到这种情况赶紧跑，千万不要搭理。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有点冷血，哎呀，怎么这种情况，万一人家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呢？我跟你说，一般女孩子啊，就是随身去厕所，她基本上都会带一些纸啊，或者是她会提前备着的。就哪怕她没有备着，她稍微忍一忍，去旁边的便利店自己买完就算了，就不真的不需要家人朋友再去求助别人去给她送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的一种搭讪方式，说实话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骗局了。所以说你们还有哪些一个人出行的经历呢？都可以发送消息给天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那我们旅行路上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浪漫，也很想送给正在下班时段的各位朋友们，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0: 盛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有朋友说，我是社恐，和朋友出去玩总是要不停的聊天，互相迁就，但其实他的身心会更加的累。我想一个人出去玩，但一个人吃饭总觉得很尴尬，这个问题怎么化解？确实社恐人群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单人旅行的，不用刻意的去维持社交，不用找话题迎合他人，至于独自吃饭尴尬，完全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心理枷锁了。你都敢一个人出去旅行了，为什么要怕独自吃饭尴尬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一个人吃饭的人，就是我觉得跟别人吃饭的话，我没有办法完全放开自己去吃。就是你一个人吃饭，你就不用顾及啊别人对你的这种什么吃相的看法了。我觉得我吃相当然还算正常啊，就是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放心大胆去啃大排骨了。我觉得旅行的核心主要还是要取悦自己，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世俗的眼光。想吃简餐吃野餐，想边走边吃吃小吃都可以，怎么自在怎么来，不用为一个人吃饭感觉到局促。你要因为吃饭觉得尴尬的话，那真的是考虑有点多了啊！你能一个人出去，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怕别人真的不会在意你。你想想看，一个人享受美食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说到美食，我真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享受这种单人晚餐真的是一件太幸福的事儿了。你想吃的多慢，你想吃的多快都可以，这个时间都由你自己掌控。比如说找一部你喜欢的这个美剧，找一部你喜欢的动漫啊，随便吃多久看多久都在于你自己，对吧？你可能跟好朋友吃饭，你不好意思就是就吃太快，但平时可能你吃饭的速度就是蛮快的。但是你一个人吃饭就不用讲究别人啊，就完全不用看别人的脸色，甚至有时候你可能有的人喜欢那种蹲着吃啊，有的人喜欢就是蹲在地上吃，有的人就喜欢可能就是把脚敲着吃，就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势。你一个人应该不会嫌弃自己一个人的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放宽了心啊，只要你觉得想一个人放放空，一个人去充充电，就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有的时候想想看，人这一辈子你要在乎眼光的话，那在乎太多了。你要在乎这个老板的眼光，你要在乎同事和领导的眼光，你要在乎你家人的眼光，那能不能在乎一下你自己的眼光呢？所以说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叫做短途旅行嘛，单人旅行，也聊到了这个恐惧啊焦虑啊，同时也带来了这个很多的治愈和和解。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有时候要和自己去相处，不要觉得好像啊我交不到朋友，朋友太少怎么办。其实我真的会觉得自己朋友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交很多的朋友，因为我朋友真的很少很精，就是那种关键时候能够拿得出手，我不会去瞎交各种各样的朋友，什么朋友都交的那种啊。有句话说得好，其实人生大部分的时光终究是要和自己作伴的，我们要学会好好的和自己相处，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节目当中呢，也是愿每一位独自前行的朋友都能在单人旅途当中遇见松弛，遇见最温柔的自己。好了，那今天的旅途时光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最后一首歌想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很经典也很好听，来自于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0: 杀光鱼，酒醉螃蟹，撒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Tredabi Krapka, Nafsi Stok.

0: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洲。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文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辅。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出门啊，谁都不想遇到麻烦，但万一碰上爆胎、亏电、缺油这些突发状况，您车上呢有没有准备应急工具？很多车主啊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可真的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救援呢得等1-2个小时。

那种无助感才叫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看看您配齐了没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

先说第一件必备品，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电瓶亏电呢是车主最常遇到的故障之一，尤其是冬天或者是车放久了没开。那么搭电线呢，建议买纯铜的，线径10平方毫米以上的，太细的线电流不够打不着火。用的时候呢要记住口诀，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或者是搭铁，顺序不能乱。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可以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亏电的时候加上就能启动，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容量，至少要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第二件，充气泵和补胎工具。那么轮胎扎了钉子但没完全漏光，用充气泵打足气足够你开到最近的修车店。别小看这些东西啊，高速上胎压报警亮起来，那么心里面慌得很，有充气泵呢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建议买带数字显示预设胎压自动停机的款式，那么用起来呢也很方便。如果车上没有备胎，强烈建议再备一套补胎工具，包括胶条、锥子、胶水，扎在胎面上的小洞呢可以临时用胶条来塞住，撑到补胎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胎侧扎了不能用胶条补，很危险，这种要直接叫拖车。那么补胎工具呢只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修车店还是要做正规的蘑菇钉补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件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儿，这两样呢不仅仅是必备，更是法律强制要求。三角警示牌要放在车后，普通道路50米，高速公路要150米。那么夜间或者是雨雾天呢要更远。很多车主呢把警示牌往车后一扔就走了，距离根本不够，后车反应过来呢已经撞上来了。那么反光背心儿呢也很重要，夜间换备胎或者是检查车辆，穿上反光背心儿，让其他司机呢能够看到你，这是保命的东西，所以要检查一下您车上的三角警示牌是不是还在，支架有没有坏，反光背心有没有发霉，反光条还亮不亮等等，这些情况要注意一下。

第四件呢就是急救包，这个很多人车上都没有啊，但关键时刻呢这个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一个标准的车载急救包应该包含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碘伏棉签、止血带，还有这个镊子、剪刀、一次性手套，遇到小擦伤呢可以自己来处理，那么遇到严重事故呢也能够在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做初步的止血。建议可以买现成的车载急救包，几十块钱也不占地方，放在手套箱或者是座椅下啊，别塞后备箱的最深处，要用的时候够不着。另外呢，检查一下急救包里面的物品有没有过期，碘伏和药膏呢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要换啊。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呢，可以额外备一点常用药，比如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刚才说了搭电设备、充气补胎工具、三角牌、反光背心、急救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第五件，手电筒和多功能工具钳。晚上在路边检查车辆换备胎啊，没个手电筒这是根本干不了活的，所以建议买充电式或者是带电池的 LED 手电筒，也可以买那种啊带磁吸和爆闪功能的，能够吸在车身上当警示灯使用啊。手机的手电筒呢也能够凑合，但是亮度不够还费电。多功能工具钳呢也很有用，集成了钳子、刀具、螺丝刀、开瓶器等等工具，换个保险丝、剪个电线、拆个包装，一把钳子全部搞定。买的时候呢可以选个品牌货，几十块的那种钢材太软，剪两次就变形了，放在手套箱里面不占地方，但是用一次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对方

第六件，拖车绳和绝缘手套。那么拖车绳呢，不是每辆车都需要，但如果您经常跑偏远地区、山路、工地，最好是要备一根。建议买五吨以上拉力的、颜色醒目的拖车绳，长度5米左右。用的时候要注意，拖车绳中间呢要挂个旗子或者衣服，防止啊断裂弹回来伤人。那么拖车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备拖车辆要挂 N 档，松开手刹。绝缘手套呢是给新能源车准备的，也适用于搭电操作。万一需要接触高压部件或者是电瓶桩头，那么绝缘手套呢能够防止触电。买的时候要认准绝缘等级，10千伏以上的才够用。这两样东西啊平时用不上，但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就是大麻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着。这两种东西啊，您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前夜间维修用，拖车绳绝缘手套应对极端情况，灭火器破窗器呢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东西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芒种开了产，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听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嗨，各位朋友们，我是颖儿，来告诉你夏至来喽。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过后，未来的太阳就会像打了鸡血，恨不得啊把咱们烤到七分熟。但奇怪的是，天越热人反而越容易蔫、拉肚子、没胃口、手脚心发烫，有些朋友像中了一记沉默的技能。有被我说中吗？如果你有同感，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万庆之主任会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给大家画个重点。
2: 夏至确实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但中医讲夏至一阴生，从这天起阴气悄悄萌芽，人体就像一口外头焦的滚烫，里头却凉飕飕的锅，外热内虚，上热下寒。这时候最怕一个字，贪。贪凉、贪冰、贪空调，脾胃阳气一伤，湿气就赖着不走。养生核心就两个字，护阳。
1: 护阳，夏天不防暑，反倒要护阳。
2: 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呀。冰西瓜、冰奶茶，空调16度猛吹，当时是爽了，但脾胃阳气被伤得透透的，湿气越堆越重。民间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教咱们用生姜温阳散寒，给身体补一把温和的火。
1: 懂了，那除了吃姜之外，饮食上还有什么指导指南？
2: 记住三字经，清淡吃苦吃酸，苦瓜莲子清暑热，乌梅酸梅汤收敛汗液，防止汗流成河，多吃冬瓜、丝瓜、绿豆、山药、茯苓、薏米等，把湿气排出去。要少油少盐，别让肥甘厚味把脾胃堵成早高峰。起居上也要有讲究，夏至宜晚睡早起，但是晚睡不等于熬夜，最晚23点前必须关机睡觉。中午11点到13点是心经值班的时候，宜小憩20到30分钟，下午不犯困，空调也别直吹，汗后别冲凉，睡觉别整夜开空调，否则风寒湿邪容易偷偷入侵，伤风、面瘫、关节痛等容易来找你算账哦。
1: 这么说

0: 牧羊养心安神，暖宫去寒。对于手脚冰凉、痛经、产后虚弱的姐妹，一定要关注。对于老年及关节痛人群，我们推出了中药贴敷加中药热烟包等，能够温经通络、散寒止痛。老寒腿、关节痛、慢性咳嗽的朋友别错过。所有的疗法温和安全，无副作用。在运动方面，别剧烈运动，别大汗淋漓，推荐三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就够了。时间宜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1: 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夏至养好阳，一年不受伤，抓住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护阳祛湿，冬病夏治，让身体在盛夏里囤满一整年的健康能量。记得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专家会为您定制专属的调理方案。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连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瓣一瓣的凋谢。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看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

0: 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说到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相信您一定不会陌生。她呢，就是武则天所生的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太平公主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帝王，唐中宗死后，唯一皇后掌权了。那么形势是万分的危急之时啊，太平公主呢，就英明地和临淄王李隆基联手，谋杀了武夷氏一党，拯救了李氏王朝。然而呢，李隆基登基之后，太平公主呢却阴谋的陷害李隆基，后来呢就被赐死了。可以说呀，太平公主的一生一直处于宫廷斗争的漩涡当中。今天呢，就为您解读这本书，正是著名历史学家蒙曼所著的《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下面呢，就让我们打开这本书，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太平公主的传奇一生。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神龙元年啊，82岁的武则天被太子李显和宰相张柬之逼宫，被迫呀将皇权呢还给了李唐子孙，一代女皇啊就此落幕了。那这场事变啊，被史学界称为神龙政变。神龙政变之后，太子李显即位了，史称唐中宗。太平公主被晋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她的丈夫武攸暨从郡王被升为亲王，政变的组织者张柬之等人赐爵郡公，其余参加的武将也都一一加官进爵，赏赐呢是不计其数啊。而一阵嘉奖过后呢，唐中宗李显啊就觉得自己身为皇帝，这势力啊也太薄弱了。如今张柬之等人啊是控制了朝廷，武将呢控制军权，他在朝中呢是该如何把这个皇位给坐稳呢？李显呢就决定加强皇后韦氏的权力。这个韦氏当年啊曾经跟李显一起被流放了，吃尽了苦头，这患难夫妻恩情重啊，李显就在精神上非常的依赖韦氏。后来呢，李显即位了，马上呢就立韦氏当了皇后，并且呢还让她像当年的武则天那样垂帘听政。这在李显看来呢，皇后跟自己是一体之人。这李显和韦皇后为了巩固统治，联合武三思等五家力量来打压功臣，遏制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势力。那么张柬之啊被贬到

一辈子生了四个儿子，老大和老三都已经去世了，只剩下老二和老四。这老二啊叫李重福，这一年呢31岁了。老四呢叫李重茂，这一年16岁。那么按理说呀，应该是立长，但是韦皇后却另有想法。唐朝出了个武则天，开了女人当政的先河，这也让韦皇后动了心思。她想让自己啊坐上皇位，立刻呢就必须立一个年幼的皇帝。这个韦皇后思考再三，决定呢就利用李显的名义发布遗诏，让这个小儿子李重茂来接班。那么这个遗诏该由谁来主笔呢？韦皇后找到了当时的第一才女上官婉儿。遇到这么大的事啊，上官婉儿也拿不定主意，她呢又去找了太平公主协商。上官婉儿把事情一讲，这个太平公主立马就心领神会了，两人啊就立即连夜起草了一份遗诏。这个遗诏的内容啊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呢就是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第二条呢就是韦皇后知政事，第三条呢是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前两条啊都符合韦皇后的设想，关键是加了第三条，这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想让相王李旦牵制韦皇后的势力。这韦皇后不满遗诏的第三条，就直接呢把它给废除了，随后昭告天下，宣布李重茂即位，改元唐隆。韦皇后的一系列计划不可谓是不严密啊，但是呢她忽略了最关键的两点，第一就是人心。唐朝前期呢，宗室和外戚斗争了半个世纪，即便武则天君临天下，但是呢天下的人的心当中啊，她依旧是李家的儿媳。这五州也不过是李唐王朝的一个特殊时期，所以韦皇后执政得不到天下人的拥戴。第二点是军队，韦皇后虽然掌控了宫廷禁军，但是呢她派出的两个人没什么资历，为了给自己立威啊，这两位禁军新任首领是滥用暴力手段，在军营里啊是随意的鞭打将士。这么一来，禁军将士对韦皇后一派就更加不满了。韦皇后掌权后，派人严密监视李重福，还给相王李旦的儿子封了王，企图安抚人心。但是啊，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在意过的人出现了，那就是李旦的庶子李隆基。这个李隆基呢，在家中啊是排行老三呐、人称三郎。他从潞州回到了京师之后，眼看着这个局势变得比较混乱，于是呢就开始暗中结交禁军了，准备给自己留一张底牌。那么在禁军当中有自己的人还不够啊，要想成事的话呢，李隆基还得拉拢更多的势力。他的下一个目标呢，就是宫院总监钟绍京。这个人呢，虽然只是一个五品官，但是呢，他负责掌管禁院，紧挨着玄武门，控制了玄武门，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的皇宫。所以呢，钟绍京是个关键的人物。掌控了禁军和宫门，还需要有人稳定朝局。于是呢，李隆基就找到了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同样有野心，她想从韦皇后手中夺权。但是如果跟李旦联合，到时候啊，政变成功了，做皇位的只能是李旦。而此时李隆基的计划正中太平公主的下怀。他是庶出三子，当皇帝的可能性很小，若是和李隆基联手，主导权就可以掌握在太平公主自己的手里了。那么就这样哈，行动啊就在唐龙元6月20日的晚上展开了。万骑军官带领禁军冲入羽林营，将韦皇后派来的心腹给斩首，随后率兵攻打玄德门、白寿门。先头部队取得进展后，守在玄武门外的李隆基率兵冲入宫中，直接斩杀了韦皇后。韦氏之乱平定后，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拥立下，相王李旦登基称帝。但是今后朝堂的主角只能是李家三子李隆基。

0: 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有如此多的女性同时投入激烈复杂的宫廷角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李代啊，知道自己的处境，表面上呢，她是坐在皇位上，然而实权呢都掌握在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手里。史书记载啊，当时李旦不论遇到什么事情的话都不敢自己做主，每次这个宰相奏事啊，他总是要先问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这件事你跟太平公主商量过了吗？第二句呢就是，你跟三郎商量过了吗？宰相必须说都请示过了，李旦呢才会在圣旨上签上名字。事情发展到这里呢，这一场权力的游戏啊，已经变成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的姑侄斗法了。在锦云元年十月啊，太平公主呢就派人散布谣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本来李隆基的出身就是他的软肋，再加上太平公主啊地位比较崇高，他这么一说呢，朝廷上下自然也是议论纷纷的。眼看呀，这效果显现了，太平公主呢又趁势发动大臣，让他们提出更换太子的提议，同时呢派人监控李隆基的私生活，企图呢从中找到道德漏洞。紧接着呀，太平公主又派出一批术士，让他们到李旦的面前说，预测到五日之内宫中啊恐有血光之灾，这个太子李隆基啊要带兵逼宫。李旦早就被各种宫廷政变吓破了胆，现在啊听到术士的预测之后，神经就自然非常紧张啊。太平公主发动了连番的攻势，李隆基呢也立马展开了反击。他在大臣当中培植自己的力量，让他们驳斥太平公主的诽谤，同时派老臣韦安石到父亲面前说太子有功于社稷，那些说他图谋皇位的人都是太平公主派来的，为的是离间你们父子。经韦安石这么一分析，李旦也看出了流言的蹊跷，猜到啊此事八成是太平公主搞的鬼。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斗争当中，朝局变得是越来越混乱了。其中呢，最让皇帝李旦觉得窝囊的呢，就是协风观事件。协风观盛行于唐中宗李显的时期，那个时候呢，百姓是不论出身也好，只要你拿出30万钱就能得到官职。那这种官的资料呢都是斜着封上一角交给吏部任命，所以呢叫做协风官。这个李旦一上台之后呢，为了整顿这个风气，就罢免了所有的协风官。那被罢免的人呢是怨声载道，李隆基觉得呢这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啊，于是呢他就让自己的手下出马，对皇帝说，这个协风官都是先帝封的，陛下你现在都给罢免了，这是在否定先帝的统治啊，而且呢这些协风官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当上的，你把他们罢免了，他们就会心生怨恨，沦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啊。眼看着太子收买人心，太平公主也不甘落后，她就急忙向皇帝上书，也是为协风官说情。那么这么一来呢，李旦就郁闷了，这姑侄二人不约而同地反对自己的政策，真没打算给他留一点情面。不久之后呢，朝廷下令重新启用协风官。那么这么一来，朝中百官都知道皇帝是个软柿子，不仅呀，正直的大臣看不起他，就连协风官也丝毫不感谢他。李旦想来想去啊，觉得要想让朝政走上正轨，就必须啊打破这种鹬蚌相争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他必须做一个选择。为了大唐的前途考虑，他最终选定了儿子李隆基。景云二年四月的一天，李旦召集三品以上的官员谈话，他对大臣们说，朕想禅位给太子李隆基，你们有意见吗？大臣们听了皇帝的话，一个个是吓得跪地哆嗦，偌大的朝堂啊是悄无声息。 李旦见了没有人理他的话，嘿嘿，只好叹了口气，宣布退朝。太平公主得知皇帝想禅位，立马呢就沉不住气了，他派术士啊入宫，用天象之说来吓唬李旦。没想到李旦听完术士的话呢，是哈哈大笑，干脆的说，既然天象如此了，那我就顺应天意转位给太子吧。唐睿宗李旦决心已定，于是呢就顺利的交班了。李旦呢将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余生，而李隆基则得偿所愿，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李隆基即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怀怨恨，她想利用自己手下的两位羽林军将领来发动政变。先天二年7月3日，李隆基提前得到消息，于是呢他就将两位羽林军将领召入宫中处决了。太平公主为了保命逃到了终南山，在山上的一座寺庙待了整整三天。在这个三天里啊，她彻底想明白了，属于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既然大势已去，待在荒凉的寺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三天之后，太平公主就下山回家了。李隆基派来的人见到她回来，马上送上了3尺白绫。太平公主长叹一声，用白绫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从武则天统治结束到唐玄宗开元盛世，中间呢是有8-9年的历史。那么在这个8-9年当中，一共爆发了5次宫廷政变啊，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女性呢在中国历史上大展身手的时代。太平公主目睹了母亲惊人的成功，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楷模，于是呢是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的想做中国第二位女皇。虽然失败了啊，但是呢她在史书当中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了，也为后人谱写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米林蒙说，这本书是整个蒙曼说隋唐史系列的最后一本，终于读完了这个大部头了，我觉得受益颇多，主要是内容引人入胜，读来呢是不会觉得枯燥乏味的，而且收获很多呀。读者多利加说，本书简洁明了的讲历史，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师，估计当年肯定选择学文科了。读者美宝说，从书中可以窥见唐朝那段几乎是由女性主宰的历史，在被男权垄断的封建社会，这段历史像是一颗流星，短暂但绚烂。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彩礼，原来是彩礼之物。中国的婚姻习俗当中有送彩礼这一道程序，彩礼通常指订婚的时候男方送给女方的钱或物。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彩礼之称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称谓是彩礼，也就是钱财的财字。礼记曲礼上篇中规定，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这是指祝贺别人新婚的时候，贫穷的人送礼可以从简。彩礼二字即出于此，原意是指客人致送的货财，后来加以引申，娶妻的聘金也称作彩礼。唐宋之前虽无彩礼之称，但不表示不下聘金。古代婚姻要经过六道程序，称为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除了纳征之外，其余

0: 府里送的礼物都是雁，雁是候鸟大雁，因此用来比喻夫为阳，妇为阴，妇人从夫之意。纳征属于订婚，因此所送的礼物最重，不能仅仅用一只大雁打发了。古代纳征又称纳婢，婢即婢帛，指用作礼物的丝织品。纳征这一道程序就是后世彩礼的源头，今人早已不理解彩礼的原意，觉得钱财的财字过于露骨，取而代之用了好兆头的彩字来称作彩礼。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我国东北部，东经127度，北纬41度，中朝边境的位置，有一片亚欧大陆东缘的最高山系，那就是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长白山脉。长白山脉层峦叠嶂，雄伟壮丽，气势磅礴，银装素裹，其间有落差2000多米的垂直景观带，有飞流直下的长白山瀑布，有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有沉睡于火山之巅的天池，有人参娃娃、雪鸮、萨满共谱的山林传说，也有一个关于终极的秘密和青铜门的10年之约。长白山的神秘和奇特景观吸引了无数人的前往。1991年，81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来到长白山，

0: 写了游记《观天池》。今天啊，我们就将随着季羡林的脚步，一起踏访神秘的长白山，寻觅这富有诗意的神隐之江。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进行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长白山天池真可谓大名垂宇宙矣，我们此次冒酷暑不远数千里飞来延吉，如果说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目的的话，那就是天池。我们早晨从延吉出发，长驱230公里，马不停蹄，下午到了长白山下的天池宾馆。我们下车想先订好房间然后上山，但是宾馆主人却催我们赶快上山，因为此时天气颇理想，稍纵即逝，缓慢不得，房间他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宾馆老板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长白山主峰海拔2691米，叫五岳之尊雄踞齐鲁大地的泰山还高1000多米，而天池又正在山巅，气候变化无常。延边大学的校长昨天告诉我，山顶气候1天24变，换句话说也就是1个小时变一次，而实际情况还要比这个快，往往十几分钟就能变一次。原来是丽日悬天，转眼就会白云缭绕，阴霾蔽空，此时晶蓝浩瀚的天池就会引入云雾之中，多么锐利的眼睛也不会看见了。据说一个什么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池，适逢云雾，在山巅等了3个小时，最终也没能见天池一面，悻悻然而去之，成为终生憾事。我们听了宾馆主人的话，立即鼓足余勇驱车登山。开始时在山下看到的是一大片原始森林，据说清代的康熙皇帝认为长白山是满洲龙兴之地，下诏封山，几百年没有开放，因此这一片原始森林得到了最妥善的保护，不但不许砍伐树木，连树木自己倒下烂掉也不许人动它一动。到了今天虽然开放了，树木仍然长得下聚大地，上撑青天，而且是拥拥挤挤，树挨着树，仿佛要长到一起，长成一个树身，说是连兔子都钻不进去，绝非夸大之词。里面阔叶针叶树都有，而以松树为主，挺拔耸峭，葱茏蓊郁，百里林海无边无际，碧绿之色仿佛染绿了宇宙。汽车开足了马力，沿着新近修成的盘山公路勇往直上，在江西庐山是月上葱茏400弦，但是庐山比起长白山来直如小丘，在这里汽车究竟转了多少弯，至今好像还没有人统计过，我们当然更没有闲心再去数多少弯，但见在相当长的行驶时间内是针阔混交的树林，到了大约1100米以上变成了针叶林带，到了1800米至2000米的地方，属于针叶的长白松突然消逝，路旁一棵挺起身子的高树都见不到了，一片月桦林弓着腰背歪曲扭折，仿佛要匍匐在地上不敢抬头，坚劲的山峰千百年来把它们已经治得服服帖帖，趴在地上勉强苟延残喘，口中好像是自称奴才，拜倒在山峰脚下连呼万岁了。此时我们已经升到海拔2000米以上，比泰山的玉皇顶还要高出500-600米，以爬山虎著称的北京吉普车也已累得喘起了粗气。再一看路旁， 连跪在

地上的月桦林也一律不见，看到的只有死死抓住石头的青草，还是一片翠绿，但它们也没有一颗敢向高处长的，都是又矮又粗，低头奋力扶韧石头上。看来长白山狂猛的山峰连小草也不放过，小草为了活命也只有听从山峰的命令了。看样子即使小草这样俯首贴耳忍辱负重也还是不行的。再往上不久，石头上光秃秃的，连一根小草的影子再也不见，大概山峰给小草规定下的生命地界已到了极限。过此往上，一切青色的东西全皆不见，此处是山峰独霸的天下，在宇宙间只允许自己在这里狂风肆虐，耀武扬威了。既然山上已一无可看，我们就往山下看看吧。近处是壁立万仞，下连无地，看了令人不由得目眩骨立，赶快把眼光投向远方。大概我们宾主五人都积了善，有了余庆，我们都交了好运，天气是无比的晴朗，千里松海尽收眼底，令人意兴传飞，心旷神怡。回望背后群山，山背阴处盛夏犹有积雪，长白山真不愧长白之名。可是真出我们的意想之外，汽车出了毛病，发动机忽然停止工作了，火再也打不着。司机连忙下车搬来大石块把后车轮垫牢，否则车一滑坡必然坠入万丈深谷，则我们和车岂不就成了鸡粉了吗？我确实有点慌了起来，但司机却说汽车患了高山反应症，神态自若。我真有点摸不清他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笑话，但见他从容不迫，把车上的机关虎鼓到了一阵，忽然砰的一声，汽车又发动起来了。我的心才又回到腔子里，汽车盘旋上山，皆大欢喜。真正到了山顶了，我急不可待，立即开门想下车。别人想拦住我，但没有拦得住，连忙给我把制服上衣穿上。车门刚开了一个小缝，一股刺骨的寒风立即狂袭过来。原来山下气温是摄氏32-33度，而在这里由于没有寒暑表不敢乱说，根据我的感觉恐怕是在10度以下。我原以为是个累赘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毛衣，这时却成了至宝。我忙忙乱乱地把它穿在制服外面，别人又在我身上蒙上了一件风雨衣，这样一来上半身勉强对付，但是我头顶上的真正的纱帽却不行了，下面的裤子也陡然薄得如纸，现在能有一件皮袄该多好啊。我浑身抖抖嗖嗖，被三个年轻人架住双臂推着背后踉踉跄跄向前迈步，山风迅猛刺入骨髓，别提我有多狼狈了。有人拍了一张照片，我自己还没有看到，我想那将是我一生最为可笑的一张照片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关于长白山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东海龙王的三太子盗走了王母娘娘的一颗宝珠，玉帝派16位天将追赶，三太子与天将厮打时，三太子不敌，龙角被削掉一只，并不慎将宝珠掉落，宝珠化为了长白山峰顶的天池，三太子立刻钻入池水中，再不敢出现。16位天将则化为16座山峰，至今仍然坚守在那里，共同组成了长白山脉。而那藏起来的龙王三太子，大概就是长白山天池一直在流传的水怪吧。那么，前往长白山的季羡林是否能一睹水怪的风采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季羡林的散文《观天池》。
4: 我的苦难历程还没有完结，我虽然已经站在我渴望已久的天池边上，却还看不到天池，一座不高不低的沙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此时实在已经是精疲力尽，想躺倒在地不再动弹，但是渴望了几十年，又冒酷暑不远数千里而来，难道竟能打退堂鼓功亏一篑吗？当然不行。我收集了我的圣勇，在三个年轻人的连推带拉之下，喘着粗气终于爬上了沙丘。此时天空虽然黑云未退，蓝色的天池却朗朗然呈现在我的眼前。啊，天池，毕生梦寐以求，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天池实际水面高程为2194米，最大水深373米，是我国最高最深的淡水湖。有诗写道：“周回80里，峭壁立池边，水满疑无地，云低别有天。”池周围屹立着16座高峰，峰巅护次青天，恐怕离天连3尺3都不到。池虽盛夏，险峰积雪仍然倒映池面，白雪碧波相映成趣。山峰烈烈，池面为群山所包围，水波不兴，碧平如镜，真是千真万确的大好风光，我真是不虚此行了。但是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盛名播传四海的天池水怪。在平静的碧波下面，他们此时在干些什么呢？是在操持家务呢，还是在开会？是在制造伪劣商品呢，还是在倒买倒卖？是在打高尔夫球呢，还是在收听奥运会的广播？是在品尝粤菜的生猛海鲜呢，还是在吃我们昨天在延吉吃的生鱼片？问题一个个像连成串的珍珠，剪不断理还乱。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蓦然醒了过来。 觉得自己真仿佛是走了神，入了魔，想入非非，已经非非到可笑的程度了。我擦了擦昏花的老眼，眼前天池如镜，群峰似箭，山风更加猛烈，是应该下山的时候了。我们辞别了天池，上了车，好像驾云一般，没有多少时间就回到了山下，顺路参观了著名的长白瀑布，品尝了在温泉水中煮熟的鸡蛋，在暮霭四合中回到了天池宾馆。吃过晚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难以入睡。在朦朦胧胧中，我仿佛走出了宾馆，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到了长白山巅天池旁边。此时群山如影，万籁俱寂，天池水怪纷纷走出了水面，成堆成堆的游乐嬉戏，或舞蹈，或唱歌，或戏水，或跳跃，一时闹声喧腾，意气飞扬。我听到他们大声讲话，你看这人类多么可笑，在普天之下五湖四海争名夺利，勾心斗角，胜利了或者失败了，想出来散散心，不远千里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们这里，瞪大了贪婪罪恶的眼睛看着天池，其实是想看一眼被他们称为天池怪兽的我们。我们偏偏不露面，白天浮在深水里一动也不动，看到他们那失望的目光，我们真开心极了，我们真开心极了，我们真开心极了，万岁乌拉！此时闹声更喧腾了，气氛更热烈了，还有人居然想给我们拍照嘞，听说已经有人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了，这两天又风风火火的谣传一家电视台悬赏万金要拍我们的照片嘞，嘿，真是活见鬼，哈哈，真是活见鬼，谁要是让他拍了照，我们决定开除他的怪籍，谁说情也不行，万岁万岁，乌拉乌拉。此时喧声震天，波涛汹涌，我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赶快撒腿就跑，一下子跑到了宾馆的床上。定一定神，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在晨光微曦中离开了天池宾馆。临行前，我曾同李征到原始森林的边缘上去散了散步，略微领略了一下原始森林的情趣，抬头望着长白山顶向天池告别。我相信我还会回来的，但是我向天池中的怪兽们宣誓，我绝不会给他们拍照。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混沌初开，冰轮碾玉，龙池废雪。

纳兰性德采撷的废雪至今仍在天池内翻涌。时间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长白山它就矗立在这里，静待懂它的人来品鉴那千古未变的风景，那一山藏四季，一池映千峦的景色。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秋天，云南昆明的一家私营养老院里，老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一位特别的闯入者，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金发，拿着自己的问题本，被院长介绍给大家。她用有些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你结婚了吗？你是不是城市移民？你为什么住进养老院？”她叫葛梅，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葛梅学过10年中文，在中国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但在那时她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老。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田野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在2023年出版。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某些老年化进程更快的国家，机构养老已经成为主流。但在2013年的中国，老龄化、城市化到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变化同时到来，研究者们把它称作一场汹涌的银发海啸。也是在那前后，中国有了一批老人选择自费

在昆明的一年，家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玉山养老院。他采访了几十位老人，与他们交谈，一些发现令他感到意外。很多老人是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他们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养老院里空间和人力都很珍贵，唯一过剩的只有老人们的时间。从性别视角来看，年轻女性如儿媳、女儿从照护中被解放出来了，但也意味着老年女性承担了更多。人物杂志记者对葛梅的采访在2023年冬天进行，当时她刚刚生下她的孩子，而她的母亲不久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正在临终关怀阶段。正因为经历了这些，她在采访的结尾说，她对何为照护有了更多理解。回复我们邮件时，依然能看到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如何在葛梅身上留下痕迹。他会称呼养老院的老人张老师，会用吃苦这种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通过葛梅的视角走进昆明的玉山养老院，了解这里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昆明的一位医生朋友把我介绍给了玉山养老院的负责人。第一次去也是这位医生带路，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迷路了。沿着一条被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走进去，最后才看到了玉山老年公寓的指示牌。越过一条敞开流动着的下水管道，三张破沙发，有一道红色的金属门，告示上写着探视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扇红色大铁门，我们等人开门。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不远万里跑到昆明来做养老研究？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大学学的是亚洲研究，也学过中文。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做过一年关于垒球的研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研究，但我希望它不那么小众，我想研究一些更普遍的、对人们日常生活有更大影响的东西。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那就是养老。当人们老了，谁来照顾他们？

我的理解中，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家人会照顾你，你的长子儿媳会照顾你。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孩子无法提供所有的照护。即使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但这对家庭来说已经不现实了。当然，在美国，我们在照护方面也面临挑战，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这些挑战刚刚出现。很多研究文章说，中国的银色海啸即将到来，未来将是怎样的状态？但其实人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我想找到第一批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在过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但是我想找的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他们往往有子女、有收入，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和家人、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至于为什么选择昆明，天气是一个

的重要原因。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冬天很冷，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昆明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云南温和的气候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退休老人，我听说它是养老的热门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在昆明有一些人脉，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网络，我没有办法很有效地做研究。那一年大概有7个月时间，我每周都会去玉山养老院几次，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我就摇头或叹息责备，你又来了。在一个个炎热寒冷刮风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我要么来早了，要么来晚了。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像他们说的过来晃悠。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我让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他皱着眉摇着头，指出许多他说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是否成婚，大家都结婚了，是否城市移民没意思。你知道一个30岁的美国女性手里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一定是一个奇怪的打破常规的存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老人们可能还是不清楚我为什么在那里，我在做什么研究。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很欢迎我，对我很友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总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坐下来和我聊聊。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平均每天我会和10到15位老人以及工作人员交谈。老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74岁，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我的访谈需要签署正式文件，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很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但对他们的观察仍然有助于我的理解。我给所有受访者都准备了一份谢礼，一支耶鲁圆珠笔。有一位老人叫唐柏，他很精神健谈，总是热心给我引荐别的受访者。他总跟我说，之前送他的那支笔莫名不见了，而我会再给他一支圆珠笔。他是第一位欢迎我到来的人，我很乐意顺他的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昆明有那么多养老院，但葛梅为什么选择玉山？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葛梅了解这座普通的养老院。它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大概有300个床位，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正因为收费不高，它吸引了更多住户，平常总是满员。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而非那些模范养老院。在这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老人们住进养老院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有些人是主动选择。一方面，这可能是他们为了减少观念不合，避免伤害或冒犯子女而采取的保护性策略。父母们不是被动的回应者，也是主动的作为者，他们对于养老的计划和担当，乃是面对大环境失衡时为维持和谐所做的努力。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他的经历。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平时女儿如果出去聚会，就会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她送饭。但是有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去2周，就商量张爷爷怎么办。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说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女儿女婿反对，但他很坚持。张爷爷是个很坦诚的人，他把我们描述为跨越世代的朋友。当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桌上，我感觉他并没有为了保全面子而粉饰现实。我们认识时，张爷爷的女儿女婿已经退休，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周日都去看他，但待不到一个小时。他希望他们可以待久一些，但不敢让他们那样做。他把自己放在第二位，觉得无论家人来不来，来几次，总是把他放在心上。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张爷爷告诉我，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是他主动选择的。他这样做，第一是想要解放孩子们，给女儿时间、自由和空间。第二，正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养老院，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他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我确信在养老院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他们住进养老院不总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期望回报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迫待在养老院，不能和孩子联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有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感受是很多变的、波动的，他们说什么可能取决于那天经历了什么。比如我在玉山养老院认识的一位老人万叔叔，他之前中过风，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他以为自己会回家，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二家养老院门口。女儿把他送过来，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2年了，女儿再没出现过。万叔叔身体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会聊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前做生意的冒险，一讲到通宵打麻将和外国旅游，就容光焕发。说到住养老院，也会对自己的女儿表达同情，但当她摔了跤，身上受伤了，情绪就会更低落，对待在养老院的态度也会不同。谈到当下，她就无话可说了，没什么变化，什么也做不了，这个病会跟我到死。他很少呼唤和抱怨，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从不大呼小叫。即使需要上厕所， 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也是如此。有人撞歪了他的轮椅，他也一言不发，只瞪着眼哼了哼，直到有人发现帮他扶正。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比起父母，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流。我想一是因为面子，二是因为他们不像老人每天都会见到我，我是一个外国女性，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他们会解释说，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甚至有人会自杀。子女们会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认为玉山养老院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因为养老护理就是一个新兴行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对护理的监管、标准化、培训等等。而且很多条件更好的养老院都有很长的等候名单。我总的感觉是，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但也知道眼下还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尽管如此，我也惊讶地发现，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里，只有一位说孩子不孝，很少有人表达不满，他们经常说思念家人，希望他们多陪伴自己。他们虽然抚养孩子长大，但并不觉得理应享受孩子的资源，恰恰相反，他们会说担心自己拖累子女，为自己的需求感到愧疚。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通过葛梅的视角来了解一家位于昆明的普通养老院。

院的资源有限，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比如气味。在玉山，你会闻到没有来得及处理和清洁的味道，也会闻到油漆味，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为了让老人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好的照护，子女们会花点钱给护理人员小费，或者给他们送礼。空间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防止老人走失。高楼层的走廊也是用栏杆封住的，窗户平常也是锁住的。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沉甸甸的钥匙圈上钥匙叮当的作响。养老院的几栋楼之间有个露天的花园，有个小池塘，一小片乱蓬蓬的竹丛和一个花圃。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和运动设施，中庭就是老人们的活动中心，平时总是热闹不断。但为了防止老人误入，花圃也围上了篱笆。天冷了，下雨了，老人们就不得不离开花园，回到房间。

在玉山，每间房一般住2到4位老人，上下铺的床，下铺住人，上铺堆放物品，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里面放着他们的家庭照片、纸巾、零食，一些袋子挂在床柱上。在这样拥挤的空间，有时还住着护工，他们睡在房间中央的折叠床上。有一天，一位姓吕的奶奶向我抱怨说，自己从中学以后就没有睡过双层床了。我们聊天那一天，护工在给他对面床的老人洗澡时，就在房间里抖动被褥，还把脏衣服堆在他床上，他非常生气，但他没有做什么，只是走了出去，他不想惹麻烦。吕奶奶的愤怒显示出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养老院里的老人面临着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似的困难，要和陌生人分享私人空间，这让人感觉不适，没有归属感。但就像吕奶奶的行为那样，老人们捍卫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去过一家收费更高的养老院，叫幸福晚年公寓。在这里，很多人住单间，或者配偶合住双人间，人们有关门的自由。除了前门有人把守，这里唯一上锁的就是放安眠药的柜子。另外一种需要争夺的资源就是照护，在这里照护者时间不足，而老人时间过剩。养老院的节奏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单调透顶，每天都一样，一位老人说。另一位老人被问到白天做些什么时，回答说，整天就是吃吃吃，睡睡睡。我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玉山和一帮老奶奶坐着，午餐铃响了，所有人都起身回房间吃饭，只有一个新来的奶奶拦下路过的护工，他们上哪儿去？护工答，去吃饭。老人很困惑，我吃过了。护工笑了，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那是早饭，现在是午饭。他的困惑可以理解，在这里老人们的时间没有意义，但是工作人员却过于劳碌，他们决定老人们何时吃饭，何时睡觉。午餐11点就供应了，这样护工有时间在午休前清理完毕。老人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在不累的时候睡觉，都像列斐福尔所说的，放弃自我，交出自我，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有一次我问他们，老年人最需要什么？一名女士大笑道，关心我。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说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接到电话会有人来探望，感受到关注和关照。老人们说，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关心，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但矛盾在于，老人们觉得永远不够的探望，与成年子女多到没法照顾老人的忙碌。我也曾问过一位医生，过年时医院的人是否会走光，毕竟家属们会想带老人回家过年。他说不会，恰恰相反，床位比平时更满。他告诉我，如果人们把老人带回家，他们就没法享受节假日了。照顾谁的重担，谁的解放。谈到家庭养老，最常被关注到的是子女照护。事实上，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空巢家庭中。人类学者邵静红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配偶照护也是主要养老力量之一，但它被忽视和低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配偶照护性别失衡严重。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照护配偶的人往往是女性。我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当一方无法照顾另外一方，他们会一起搬进养老院。有一位李奶奶，她的丈夫住在玉山养老院，丈夫瘫痪之后，李奶奶一直在家照顾她。后来因为她背部的毛病，无法搬动丈夫比她

重两倍的身体，他们才送他来养老院。另一位华奶奶89岁了，同样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看护丈夫上。她丈夫有老年痴呆，曾经三次躲过保安，从养老院上了锁的大门溜出去。还有一次自己坐公交进了城。谈起数小时的搜寻，无休止的警戒，华奶奶叹了口气，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太老了。她告诉我，我还活着，但活得太累了。华奶奶的经历很普遍，在中国的城市，大部分痴呆患者不是在养老院，而是在家里，而且照护工作主要由配偶承担，很少有养老院接纳有严重认知障碍的老人。如果接纳了，比如华奶奶的丈夫，也会需要配偶承担额外的照护责任。但在中国城市的照顾难题里，儿媳这个角色或许会成为变迁的受益者。据我所了解，在传统社会，女性从夫居从妇居，婆媳关系往往相当紧张，儿媳在家里有点像个局外人，但却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料工作，这挺难的。就算在最好的关系里，照护工作都不容易，更别说在紧张的关系中了。但现在尤其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少的家庭选择多带同堂，儿媳所承受的养老期望也发生了重大转变。2016年，邵静红、张燕在上海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儿媳为主要照护者的比例为 5.9%， 仅仅比邻居的 4.3% 多一点。在权力关系里，儿媳原来是底层，现在却从照料责任中解放出来了。我遇到一位80多岁的奶奶，也讲述了变化在她家是怎么上演的。当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媳妇和婆婆住，媳妇怕婆婆，但时代变了，现在有些婆婆怕媳妇，你敢信啊？上周我媳妇给我买了些新衣服，我不需要，但还是装作开开心心的。她这种对儿媳的礼待，显然不再是传统的指望顺从。不仅如此，现在年轻人结婚后，随着代际共同居住的减少，义务的减弱，父母其实是在与其他许多事情竞争，争夺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但另一个问题是，女性真的获得解放了吗？中国法律在分配赡养责任时是性别平等的，鉴于一胎政策下庞大的独生子女数量，这种分配机制是合理的。还是根据2016年邵静红与张燕在上海社区的调查，240名家庭主力照护者中，儿子占 26.5%， 女儿占 24.7%， 比例基本持平。但性别差异是多方面的，尽管儿子女儿的比例相当，但妻子作为主力照护者的比例远远大于丈夫，63%的主力照护者是女性。所以当前面的局面是否最终对女性有利，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儿媳看似变轻松了，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社会角色，总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母亲、婆婆或照顾丈夫的老年妻子。做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在昆明的那一年，大概有三次有老人问我能不能买来安眠药悄悄烧进养老院。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难受。我当然不会为养老院的任何人购买安眠药，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希望我这么做，但我觉得这句话是他们在表达对生活自主权的需求。尤其是当直接谈论苦难太难，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没有被听到时，我的回应是倾听，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在养老院里，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我要离开玉山养老院时，一位姓马的阿姨和我聊了聊，她觉得特别抑郁。我问她是不是哪里疼，她说不疼，但是哪里都不舒服。要是有安乐死就好多了，只要打一针就完了。我安慰她，说她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她不为所动，望向外面杂草丛生的庭院，哭着说，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比如中风，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但不会终结。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受到严格监管，养老院基本没有，没有缓解的希望，对许多老人而言，生命等同于痛苦，活得越久，痛苦得越久。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慢性生存，它与健康生存相对，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进入养老院，很多老人经历了从以前的社会角色中剥离的剧烈痛苦。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在肉体消亡之前，他们就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就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丈夫的华奶奶，她说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走。让儿女们接到的电话是，你妈已经走了。她说临终时不想被救活，只想痛的时候有人握住她的手。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人处境会好一些，比如一对更年轻的夫妇，他们不需要太多照料，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打球、阅读和看报纸，也许完整的社交纽带和社会角色会让他们更有活力。总的来说，在昆明的一年，肯定不足以让我说，哦，我已经经历、了解过了。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我本来以为这一代老人会觉得自己值得更多照顾，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曾牺牲了很多。但我也低估了他们，低估了他们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创伤和动荡，以及这些经历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总是接受一切，展现出韧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美丽的强大的回应。研究结束之后，我也没能再回中国，而我的老年受访者们也很少能用邮件或其他方式联系上，但我一直和当时的研究助手保持联系，他有时会分享来自昆明的消息。我想这本书的一些观察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比如照护是我们最重要和持久的需求之一，但有偿照护却被低估了。无论从技术还是金钱层面来看，人们都更在乎延长生命的数量，而不是提高质量。还有就是，人们总是避免谈论死亡，避免谈论临终时的痛苦。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可以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就在2013年9月，我正准备动身去昆明，我的母亲，一位55岁的护士，遭遇了出血性脑中风。十年之后，2023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因为化疗和放疗，他承受了很多痛苦。后来我们决定停止治疗，开始安宁疗护。
这之后，他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亲眼目睹他接受临终关怀，这个过程改变了我之前的看法。安宁医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时，很明显，他已经阅读了我妈妈的全部病史。他很放松，会分享自己的生活，会和我爸爸开玩笑，问我妈妈和疾病无关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原来在肿瘤科，医生总是很匆忙，常常迟到。治疗时，安宁疗护医生会细心询问我妈妈的要求，而不是假设自己都知道。他认真对待她的疼痛，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努力缓解她。这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护理。这听起来很基础，对吧？但其实，在我妈妈之前的医疗经历里，这是缺失的。到目前为止，我妈妈的痛苦终于得到了控制，专业人士负起了责任，这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宽慰。妈妈更放松了，我们一家人能有更多精力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如果能得到高质量的护理，临终时人也可以获得疗愈。讨论死亡和临终，也可以让我们如释重负。

位于云南昆明的一家普通养老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司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5: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五集。
11: 听了钱学森和陈庚的设想，周恩来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话语中充满着信任和期待。现在我交给您一个任务，请您尽快把你们的想法，包括如何组织这个机构，如何抽调专家等，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几天以后，本由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便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当时为保密起见，用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开列了可以调来参与这一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健全的国防航空工业除工厂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也应该有一个做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自然，这几个部门应该有

0: 个统一领导的机构做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钱学森的这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多次开会研究。钱学森回到祖国后，立即发挥自己所学专业的特长，投身国防建设。我们在工作中要多发挥自身长处，也要有所创新地利用所学知识推动事业的发展。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及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由聂荣臻任主任，副主任为黄克诚、赵尔陆，委员有钱学森、刘亚楼、王正、李强等人。5月26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晋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共33人开会，商量为五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在谈完我国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计划后强调说，
1: 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但国际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尽管困难很多，但中央下了决心，当前急需的是国内人才，请在座诸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0: 陈赓第一个站起来，扶扶眼镜，爽朗地说道，
2: 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优秀技术骨干，才能攻克难关。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军工学院有一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我想从中调取6名教授支援航委。
0: 听了陈赓的表态，聂荣臻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从钱学森踏入国门到力学研究所总共不到3个月时间，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为此，数学家华罗庚认为这是科学院工作的一大进步。对此，海外一家报纸做了如下报道，钱学森博士回到中国大陆不久便获中共的邀请担任中共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委员。这个研究所成立之后，钱学森又担任研究所所长，他同时担任中共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委员、中共科技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中国航空动力协会主席和中共航空协会主席等职务。中共何以在钱学森出返大陆之时就赋予他如此多的重要职务？乃因他们知道钱学森的价值。这家海外中文报纸的记者，不管他基于什么立场和出发点写了这篇报道，但是有一点他说的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知道钱学森的价值。中国共产党爱才惜才，渴求人才，尊重和信任爱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敢于将重任赋予他们。事实上，当年这位海外记者还未曾得知，就在钱学森的东北之行以后，党和国家正准备将另一副重担放在了钱学森的肩上。1956年2月1日，风和日丽，气象清新，到处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此时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来回地踱着步子，还时不时地向窗外望去，好像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手里的烟已吸了一大半，当他又向窗外看时，门开了，周恩来满面笑容第一个进门。
1: 主席啊，等久了吧，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了。
0: 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钱学森的双手。
2: 啊，钱学森同志，盼你好久喽，我们的工程控

0: 早相遇。哎，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了5个师呢，怪不得他们阻挠你回国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了。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1: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拉着钱学森往里面走。
0: 来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
1: 毛泽东的真诚与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出来时的拘谨和紧张。
0: 学森同志啊，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不错嘛，我看很好呀。
2: 主席，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1: 毛泽东连忙摆了摆手，接着说道，
0: 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呀？这是十分难得的呀。那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1: 毛泽东的坦诚和真挚使钱学森深受感动。毛泽东接着说道，
0: 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
1: 钱学森有点紧张。
2: 主席，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怕看不好啊。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1: 毛泽东将手中的烟在空中重重地一晃。
0: 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是世界有名的火箭专家，还怕干不好？
1: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感觉到有一种无名的力量在激励着自己。他看着毛泽东，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
2: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1: 后来有一天，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匆匆向菊香书屋走去。
3: 主席，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展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我们准备派人到苏联去谈判，你看这代表人员的名单该怎么定啊？
1: 毛泽东想了想说，
0: 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
3: 我们也考虑到应当请钱学森同志参加我们的代表团，这是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既有职务也有军衔，而我们的钱学森同志现在虽然是国防部无缘的院长，可是却没有军衔，为了与苏方对等，钱学森同志必须解决这个军衔的问题。我们为了这个问题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钱学森早在10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啊？我看钱学森同志身负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论他的资格和贡献，至少应该授予中将军衔。他说此事你回去和彭老总商量一下，必要是开个军委会，我也参加，把这个事定下来。
1: 毛泽东想了想说，
0: 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1: 就这样，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带着庄严的中将军衔， 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

0: 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
1: 来，根据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基地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基地已经选好，只是基地领导小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1: 就请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当组长吧。
0: 毛泽东的手掌在椅上轻轻一按，周恩来点点头，将手中的材料递给毛泽东。好，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根据工程控制论写的报告，请主席过目。
1: 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写的天书呀，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0: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立刻打开钱学森这些科学家递上的天书，看完，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拿起直播电话，兴奋地说道：“
1: 恩来，我想召集一个会议，亲自听听钱学森这些科学家们的汇报。”
0: 下午，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坐满了他请来的科学界的贵宾。毛泽东对钱学森说，
1: 请你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谈谈火箭导弹问题吧。
0: 毛泽东显然对钱学森用他的工程控制论指导建造的火箭导弹有着特殊的兴趣。
2: 好，主席，那我就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粗浅的看法吧。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如果苏联遵守我们签订的协议，他们提供的模型尽早运来，我们在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争取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去。因为我们对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远远走在他们的前面，而研制火箭导弹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工程控制论的。可以这样说，离开工程控制论，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将寸步难行。如果他们拖拖拉拉，我们也不怕，至少我们有火箭导弹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完善的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现在关键是火箭的燃料问题，苏联答应给，但迟迟没运来。
0: 毛泽东望了身旁的周恩来一眼，眉头皱了皱。钱学森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表情，接着说道，
2: 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刚才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
0: 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
1: 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2: 因而主席应当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呐。
0: 毛泽东摆了摆手，
1: 哎，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争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当然还是你呀，我哪能贪为己功呀。
0: 毛泽东对钱学森的信任与重视使其深受感动，国家领导人对自己的热情深深感动了钱学森。是的，中国是可爱的，中国人民是可爱的，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为中国的富强奉献自己的一生。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军委常务会议，钱学森应邀列席，会上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及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周恩来、聂荣臻与钱学森负责筹备。从此，火箭导弹事业成了钱学森工作的重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航天之所以取得比别的行业更突出的成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钱学森这样的技术领导，抓科研，抓预言，抓试验。钱学森以他的远见卓识制定了正确的发展规划，走了一条多快好省的路，让内行人做领导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我们在选材用人上要多用专业性人才，让他们勇挑大梁，敢于负责，发挥他们的优势，使他们学而致用，这是一条适用的干部路线。10月8日，聂荣臻宣布，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员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研究院的200余人中，除了10多位战功赫赫的将帅的部长，还有150多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聂荣臻向大家介绍了钱学森，并请他上台讲话。钱学森面对全场信任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用坦诚谦和的语言激动地说，
2: 同志们，我们是白手起家，创业是艰难的，困难很多，但我们绝不向困难低头。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认真两字。只要认真，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0: 钱学森言简意赅的讲话像一篇宣言书，从此他带领五院的科研人员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和无畏的攀登。当时的状况是，人员不懂技术，缺乏图书资料，没有仪器设备，一切从头开始。钱学森抓的第一件事是举办扫盲班，20多位专家没有见过导弹，150多名大学生更是各学各的专业，就是没有学过导弹。钱学森平易近人，对年轻人更是关怀备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坚持每周都要抽出时间，与孙家栋他们这样的年轻设计人员讨论技术问题，若有什么不妥，他便耐心引导解释，很少直接批评。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内容包括人造卫星与导弹概论，每期7讲，一连举办3期。对于专家们，钱学森将他们集中到寓所开小课，一起讨论技术上的疑难问题。钱学森忙坏了，他不仅要管计划、技术决策、机构设置、人员仪器设备、课题确定等科学研究的分内事，作为一院之长，他还要管家，为全院职工的柴米油盐和衣食住行操心。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后，我国导弹火箭技术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聂荣臻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了我国导弹的研究应采取的方针，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1956年10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方针，这就是国防部五院的建院方针。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
8: 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陆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2: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3: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
9: 钱学森尽管应，钱学森被改任专管科学研究的副院长，才得以集中全部精力专注于科技决策和科技难题的攻关。根据我国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的导弹发展方针，中国向苏联提出了有关国防尖端援助的要求。为此，以聂荣臻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于1957年9月抵达莫斯科。钱学森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这次谈判中，协议规定，苏方从1957年至1961年底，除供应四种原子弹样品与技术资料外，还允诺在1960年至1961年间供给射程达1000公里的导弹技术资料。当时的中苏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中国的航天事业得到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曾经送给中国两发 P1 进程 DD 导弹。在史书上记载着200年前火箭故乡的中国，康熙皇帝曾送给俄国沙皇两箱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这位小弟弟。1958年6月，

前提供的第一批 P2 导弹武器系统的图纸资料运抵我国。钱学森带领国防部五院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投入了紧张的翻译和复制工作。北京的七月是盛夏季节，酷热难当，但是翻译人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日夜兼程的工作。忙碌的夜晚，钱学森和机关人员带着西瓜赶来慰问译制人员，使人们倦意顿消，精神倍增。经过突击译制，第一批 P2 导弹的图纸资料很快翻译完成，并下发到承制工厂。八月，苏联导弹专家陆续来华，具体指导仿制工作。九月，国防部五院正式将 P2 导弹在我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导弹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基础工业成就的高度综合，是国家规模的庞大系统工程，它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所有生产部门和各个技术领域。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还未改变，这为1059导弹的仿制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面对重重困难，导弹研制人员没有退缩，他们百折不挠，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把一个又一个困难踩在了脚下。仿制没有研究和生产基地，科研人员就开展全国大协作。当时全国直接和间接参加仿制的单位有1400多个，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和商业等各个领域，其中主要承制厂就有60多个。仿制没有导弹总装厂，就对一座清朝宣统年间兴建的飞机修理厂进行技术改造，设备缺乏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自制简易设备，或者想方设法利用国内现有设备。原材料短缺，就努力寻找代用材料以解燃眉之急。当时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导弹发动机液氧活门的密封垫圈要求很高，按苏联图纸的规定，只能用3岁公牛犊臀部上没有边伤的牛皮制作。我国的设计人员没有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结合自己的国情，在吃透技术文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试验，合理制定了新的技术标准，不仅满足了发动机的设计要求，而且解决了材料的来源问题。导弹不断生产出来以后，要进行强度试验，为了能有一个专用的强度试验室，钱学森带领技术人员在一个旧飞机库的基础上，用就地挖坑的办法解决了机库高度不够的问题，并利用从飞机上拆下的旧部件和自制的成立地轨，仅用半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简易强度试验室。在这个试验室里，技术人员们完成了1059导弹的320次静力试验。经过我国导弹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们的艰苦奋战，1960年2月5日，导弹的第一个大部段及酒精柱箱仿制成功，接着其余7个大部段也相继完成。一个多月后，由我国导弹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并施工安装的国内第一座大型导弹发动机试车台竣工验收，并利用苏制 P2 导弹发动机成功地进行了初级点火试车。与此同时，1059导弹发射所用国产推进剂的理化性能已经分析测定完成，弹上仪器和地面设备等关键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有鉴于此，国防部五院于1960年6月28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争取11国庆节前后完成第一批1059导弹的仿制任务，并进行飞行试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谭政等圈阅了这份报告，叶剑英、聂荣臻和刘伯承还做了重要指示。1960年10月23日0时45分，

0: 共由18节客货和特种车厢组成的专列，满载1059导弹和仪器、地面设备与特种车辆，以及发射试验人员从北京启程，秘密驶向酒泉导弹试验靶场。此趟专列的级别很高，沿途布满了担负双层警戒任务的民兵和解放军战士。每逢停车时，车上所有试验人员一律下车，背向专列警戒，不准任何无关人员靠近。10月27日，导弹安全抵达发射场。第二天，导弹进入技术阵地进行单元和综合测试。1960年11月3日，1059导弹测试结束，被装上专用运输车送往3号发射场区。在那里，发射人员用高架起重机把导弹吊到起束托架上，接着载着导弹的起束托架以步行的速度缓缓驶进发射工位。随后起束托架上的液压装置把导弹竖成垂直的发射状态。操作人员登上工作平台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射，中央军委和国防部五院的许多领导都亲临发射场坐镇指挥。11月4日，在张爱萍、陈士渠两位将军的陪同下，聂荣臻飞抵发射场。他一下飞机就急着了解导弹的测试情况，并叮嘱说：“
1: 这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导弹，实验工作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
0: 当晚，聂荣臻告诉大家，
1: 周总理已经报告给毛主席，同意明天拂晓发射。
0: 1960年11月5日是我国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凌晨，酒泉导弹发射场上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整个发射场坪明如白昼，一枚液体燃料地对地导弹像一座方尖碑屹立在大幕之中，舰体上书写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8个醒目的大字。这是中国专家仿制的第一枚弹道导弹，它凝聚着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整整2年多时间的心血。尽管当地的气温已经下降到-20多度，但是所有参试人员仍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工作着。试飞就要开始了，聂荣臻亲临发射场为首次飞行试验剪彩。钱学森与聂荣臻并排坐在一起，他望着导弹发射架，心情无法平静下来。警报拉响了，各种加注车辆纷纷撤离发射场地，一切发射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然而钱学森的心也随着警报器的响声更加沉重起来。严格说来，这仅是一枚牛红弹，虽然零部件基本上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但那是一种仿制，是照苏联样品弹画的瓢。但是正在仿制期间，苏联当局背信弃义，在我们有些零部件还没有完全仿制成功的节骨眼上，他们便提前撤走了专家。现在这个仿制品即将进行全面的考核，它能够经受住考验吗？这天9:02:28，发射指挥员下达了点火命令。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发射台周围腾起一股浓烟，导弹的尾部向下喷射出橙红色的火焰，随即拔地而起，直刺蓝天。这时发射场上空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几秒钟后，垂直上升的导弹开始程序转弯，向远方飞去。与此同时，指挥中心不断传来各跟踪台站发现目标飞行正常和跟踪良好的报告。火箭越飞越快，忽然向西拐弯了，很快只剩下了一个小亮点，蓝天上空留着一道乳白色的痕迹。钱学森从发射指挥控制室的座位上缓缓地站了起来，

0: 但他的一颗悬着的心仍没有放下。
1: 火箭命中目标。
0: 终于，弹着区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这枚代号叫东风一号的火箭全程飞行550公里407米，历时7分37秒。当落区发回发射成功的报告时，导弹发射场形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在人们尽情雀跃的时候，聂荣臻和张爱萍来到发射场坪，向大家表示祝贺。聂荣臻高兴地对参事人员说：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大家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0: 接着他问一位年轻的导弹设计人员，竖立的导弹像什么？这位设计人员回答说：
1: 像一把利剑，高耸蓝天，直刺敌人的心脏。
0: 旁边的张爱萍连声称赞：
3: 说得好，说得好。
0: 这是一枚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程导弹，也就是第一枚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弹体上的几个大字完全表达了中国全体航天战士的心声。1962年3月2日，距我国仿制成功第一枚导弹仅过了16个月，这枚被命名为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方案是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提出来的。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中国航天专家们发愤图强，卧薪尝胆，把生气变成了蒸汽，只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便完成了总体设计方案。在钱学森的亲自组织下，导弹的研制速度加快了，国防实力有望增强。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看准了就干到底，绝不能拖拖拉拉，久而不成。然而对待科学技术可来不得意气用事，意气用事便难免出差错。当发射场控制室发出15分钟准备的号令时，按规定要待在掩蔽部里的科技人员们激动得再也顾不得掩蔽，一个个偷跑了出来。
1: 牵动，开拍，点火。
0: 导弹像一只美丽的金凤凰，从烈焰中冉冉飞升。
1: 成功了。
0: 偷跑到战壕里来的人们兴奋地又蹦又跳又扔帽子。然而高兴得太早了，成功了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导弹忽然脱离了预定的轨道，向北偏飞。刹那间，导弹突然坠落下来，把离发射台仅600米之遥的荒漠滩砸了个深坑，接着便升起了一团不大不小的蘑菇云。大家懵了，呆了，僵了，发射场上一片死寂。钱学森很快同大家一起排疑点，分析失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1964年6月29日7时，修改后的东风二号中程导弹又重新矗立在酒泉靶场的发射台上。各项仪表和整个系统经过反复测试，表明性能良好，全弹处于待发状态。钱学森作为发射现场最高技术负责人，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并肩站在发射场的指挥室内。地下控制室内肃穆庄重，经历了曲折后的人们沉着镇静，不再像上次那样冒冒失失的了。突然，两颗绿色信号弹划破晨空。
1: 点火！
0: 随着一声响彻大地的巨雷，导弹腾空而起，扶摇直上。它喷着长长的火舌，按预定的弹道向目标区飞去。在北京总部，中央领导同志很快接到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打来的电话：
3: 东风二号地地导弹经与钱学森同志共商，于今晨7时5分正式发射，发射很成功，很顺利。
0: 7月9日、11日，又连续发射2枚东风二号，均获圆满

0: 十月，埋头于祖国火箭导弹事业的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热火朝天地在我国西北发射基地紧张地准备着又一次全新的导弹试验，即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误感。接着当年八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至此，中苏关系彻底破裂。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合作发展核武器的协定，并于次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核弹研制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毛泽东明确指出，
1: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0: 毛泽东的话表达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勇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志。1958年夏末的一个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里接见了钱三强和钱学森。毛泽东说，
1: 制造原子弹，我们只能把立足点放在国内。三强同志，你是原子能专家，你谈谈我们还有什么困难。
0: 钱三强实事求是地说，搞原子弹需要大量的费用，人力物力技术工业基础等是无法估计出来的，总之数目是惊人的。为了让毛泽东听得更明白，他打了一个比方，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首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滤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0: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1: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

0: 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吟，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载的未曾褪色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饰品是极简衣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包包、围巾、眼镜，还有首饰等等。有了合适的饰品，绝对可以在不增加过多物品的前提下为自己装扮加分。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打造少而精的首饰库。从前我对首饰是又爱又恨的，从十几岁开始积累了不少首饰。首先说呢，有些又贵又不好看的，一方面觉得自己攒了这么多珠宝挺满足的，另一方面又觉得从来都不戴，好浪费啊。兴之所起，拿起几件来戴戴，却又觉得蛮好的衣服俗气的珠宝一配，瞬间又把我送回了90年代。大家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呢？所以刚开始极简生活的时候，我就把没用的首饰全部打包打折卖给了专门收金银的店铺，把不喜欢的珠宝换成了实实在在的纸钞，感觉好极了。肯定会有人说首饰保值啊，我倒对此表示深深的不以为然。真正有升值空间的首饰只是珍品中的珍品而已，我们普通人拥有的这些项链、戒指，除非贱卖，不然是很难变成现金的。真的要资产升值，完全有更好的投资可以做，首饰增值只是女人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借口而已。那么如果打算去掉累赘，轻松地佩戴首饰，要怎么打造自己少而精的首饰库呢？首先看看首饰的基本类别。

常见的首饰大致有项链、耳环、手链和戒指。在打造首饰库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如我经常在电脑前打字，还要做家务，手镯手链对我来说就比较碍事，这两样就不是我的主打首饰。有的女生坚决不打耳洞，那么耳饰也必定不是主打。我个人觉得四种首饰不需要齐全，主要是自己喜欢戴的大概有一两类就可以了。然后要诚实地考虑自己的喜好，最后呢也要考虑自身的身体条件。比如手生的好看的可以大胆地用戒指和手链，相反的，我的脖子不够长，而且天生有颈纹，平时呢就会尽量的避免短项链和长耳环。总之大家注意取长补短就可以了。另外，手链和戒指相对的距离很近，一般来说我不会推荐只主打这两样。我知道女生逛街的时候很可能看到一款很令人心动的首饰，即使是自己常用的款也会很想要买，但喜欢其实不一定要占有，真的要全部占有的话，就算有一座宫殿也不够装的。喜欢也很少能够打败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喜好，与其让它在抽屉里面孤独变老，不如留它在商场里光彩夺目的柜台当中享受大家的目光吧。首饰呢也可以分为装饰用的时尚珠宝和真金白银的经典珠宝，并不一定所有的首饰都需要是真金白银的，像我这样预算有限的同学，主要的核心首饰可以投资，其他的随意就好。几乎没有预算的同学全部买时尚珠宝就好，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慢慢的更新也不迟，因为首饰不在于炫富，而重在表达个人风格。我把自己的首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核心首饰，它们款式经典、简洁、百搭，乍一看可能不怎么起眼，但却能够拉出来配几乎任何一套衣服，既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又不会太过抢眼，让人完全忽视了穿戴者本人。这些核心首饰是我唯一推荐买真金白银的，因为能用的年限实在很长，说可以穿戴也不夸张。如果买了时尚珠宝，可能反而有隔一段时间就想要更新换代的困扰。核心首饰我大概每类有两到三件左右。第二类叫它衍生首饰吧，它们可能款式更夸张抢眼一些，相对的时尚寿命也要稍短一点，搭配起来也需要略花一点功夫，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更新换代一下。这样的首饰不推荐买真金白银的，因为很容易失宠烂在手里。衍生首饰也不建议买太多，每类也就是两三样就够了。数量听起来是不是挺少的？其实就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数量的首饰就已经足够搭配用的了。核心首饰的要诀也即在于款式越经典越简单越好，简洁经典款式的选择基本上任何场合都能够挺得住。有些花哨的款式虽然也挺好看的，但感觉上就会有些隆重了，反而不那么好搭配。举个例子，珍珠串是很百搭的项链，也是推荐的基本款，如果有金属或者宝石的搭扣，也尽量的选择几何形状的。像象形具体的蝴蝶结就不推荐，一来蝴蝶结这种东西有一定的年龄限制，二来设计不好，容易很没有品味的感觉。单颗钻石的项链不妨选用简单甚至有点单薄的款式，除了单戴还可以用来层叠。单颗钻加上碎钻光环的设计本来也是很经典的，可是呢如果有两层光环就有点过了。在材质的选择上，无论是白金、黄金还是玫瑰金，都是做核心首饰的好材料，唯一不推荐的是银饰，因为再好的银饰都会被氧化变黑，除非超级勤快的人愿意经常擦洗，否则很容易就被遗弃了。至于衍生首饰，它选择范围很广，根据自己的穿衣风格选择就好了，这是大胆用上色彩的好机会。当然首饰的选择不仅仅要适合主人，更要适合当天的衣着，比如领口有设计的衣服，项链简单就好。季节的变化也会影响首饰的选择，比如活泼的项链就可以给本来比较沉稳的冬装增添一点俏皮的感觉。还有
不要怕项链的款式不够特别跟别人撞。首饰是用来衬衣服的，衣服是用来衬人的，重点呢还是要放在整体的效果上。很多时候越特殊的单品越容易抢镜，反而让人迷失了重点。最后，搭配首饰的核心原则在于少即是多，过犹不及。比如本身就是有领口设计的衣服，完全不需要饰品。事实上，不管衣服的设计如何，如果一件饰品你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加分还是减分，那就很干脆的不要用。同样的，当一副耳钉就够了的时候，不需要再费力挑什么项链了。希望每个姑娘都能够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每天都是美美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和你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我是雨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去读书，不去做事，就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好，不拼搏，不坚持，就不知道奇迹的另一个名字是努力。即便是爱，也是需要一生努力才能够完整拥有的。接下来的心灵花园，就让王群告诉大家，努力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上上签。我的一个读者来信是这样说的：从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开始，我再未完整的好好的读过一本书。婚后老公因为比我大两岁，出来拼搏了几年，经济基础还算好，在直辖市里小日子还算安逸。生了宝宝后，家里请了阿姨，是自己在乡下的亲姑妈，带我的宝宝很是用心。于是虽说我当了妈妈，我还是有大把大把自己的时间，晚上追韩剧，白天出去搓麻将，或者在家里睡得昏天昏地的。长期不修饰自己的外在，加上我是油性发质，经常看着脏兮兮的。我1989年的，多年轻，可颓废的像个鬼。2013年秋天，因为老公工作外派，我们一家人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陌生的城市，我为了逃避在家带娃，就申请了入职。入职之后，因为有老公的关系在，同事们很是谦让我。我不傻，说是谦让，不如说是排斥。好的坏的均不与我分享，我在我的岗位整天闲得发霉。我知道我很不足，也想改变自己，每天晚上都会想很多很多，第二天依然我行我素地在岗位上发呆，看着没有营养的现代小说，心动不行动。专业知识很不足，从未向其他厉害的同事讨教过。我也想让自己变得好一些，心灵鸡汤的书买了一堆又一堆，翻几页再也没了心思，然后放在角落里落灰。直到有一次，我好奇翻开了朋友的推荐书单，从这一天开始，我爱上了看书。我能看书了，我害怕，我又坚持不下去。我每天只看半个小时，反复看。这半个小时，我把手机开成了飞行模式，不想被打扰。我想坚持看书，不学习太可怕。我觉得坚持是我最先要学会的。比如这一天开始，我会比平常早起10分钟。若是要洗头发，我会提前20分钟。有了这10分钟、20分钟，我就不用匆匆忙忙地赶到办公室了。在车上和老公听音乐，他开车，我在抹口红。前天我又上京东买了新书，先修饰外在，再修饰内在，每天坚持一点点。终有一天，这也会成为我的习惯。这是一位读者昨天在微博上给我发的私信，也是我收到的最好的一条消息。其实，与其一边单身一边不安，一边嫁人一边抱怨，一边工作一边颓废，一边活着一边又不想活着，不如抓住手边拥有的，从一件小事做起，从一点小钱开始，去过好自己能过的日子，走向自己想过的生活。很久以来，我们都喜欢把事情的过错推给别人，而不考虑自己的错误。比如2017年发生了很多挑战我们底线的事情，保姆纵火，雇主家人阴阳两隔，养老院里老人被工作人员暴打，五星酒店服务员用马桶刷刷杯子，一连串恶性事件之后，当事人都委屈万分，把人性的恶毒归结为工作辛苦，挣得太少，于是他们就可以安心地去骂人、打人、杀人、恶心人了。甚至连在公司做销售的员工年底完不成任务，也将问题归结于挣得太少，不想去努力。可是他们在要求高薪酬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值得他们要求的高薪酬、高福利呢？赚钱这个问题每一年都会是年度关键词，但缺钱这个词儿依旧会

伴着好多人一年又一年。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去赚大钱，却不肯去为眼前能做的事情和工作尽心尽力。偏偏就是不努力的大多数人，有时间喊口号、做抱怨，嫌挣钱太少，却又没有本事、没干劲儿去挣更多钱。不如从小处做起，先成为格子间里认真提高自己水平的员工，先成为早班公交车上虽然面容疲惫，但鞋子擦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如今我们正值芳华，虽然生存不易，但女性独立的时代带来更多机遇。你要从现在开始关注蔬菜，也关注鲜花，心中桃林一直春暖花开。不管是写字楼里运筹帷幄，还是回到家中温柔如水，都祝愿我们都修得自己的上上签。什么人遇什么人，什么人做什么事。如果我们能够跨越出身，克制懒惰，成为更好的人，就会遇到更好的人，嫁给爱情，获得幸福，做出更好的事，就会获得更好的机遇，挣到更多的钱来富裕生活。人生里的上上签其实不是求来的，都是自己修来的。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同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6日发生过什么事。1730年6月26日，法国天文学家夏尔梅西耶出生。1824年6月26日，爱尔兰数学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出生。1836年6月26日，法国国歌《马赛曲》作者鲁日·德里尔逝世。1892年6月26日，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赛珍珠诞生。1923年6月26日，紫禁城发生大火。1930年6月26日，埃及六月起义爆发。1936年6月26日，世界第一架可正常操纵的直升机在德国首次试飞成功。1945年6月26日，苏联斯大林获苏联英雄称号。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成立。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开始。1965年6月26日，赤脚医生的诞生。1979年6月26日，拳王阿里宣布退役。1988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定名。1991年6月26日，国家防总下令开启太湖水闸泄洪。1994年6月26日，尹大入侵总干渠贯通。2009年6月26日，五台山申遗成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共同锁定在1892年6月26号，历史上的今天。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弗吉尼亚州出生。赛珍珠呢，虽然是美国人，却在中国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赛珍珠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感撰写成了《也在中国》还有《大地》等文学作品，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一样，她们都是西方女性作家，却是长期生活在亚洲国家，并且以此特殊的经历作为主要创作素材。那么估计这会儿应该会有人好奇了，这赛珍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首先，她是一个受困于两国的局外人。赛珍珠随父母先后生活在镇江、庐山等地，她呢是地道的美国人，母语却是汉语。赛珍珠的母亲是在赛珍珠学会中国话之后才教她英语的。赛珍珠正逢中国近代风云突变的时局，庚子事变时，赛珍珠曾不解地问说，为什么我会因为金发碧眼而被人憎恨？但这并没有消减他对中国的热爱，相反，他对中国农民投入了大量关注，这样才有了那部作品《大地》。在近代中国人眼中，赛珍珠啊，他始终都是一个局外人。鲁迅读过他的作品后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领奖台上，他动情地说，中国人的生活也是我一直的生活。这消息一传出，就在中美两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中国的文学界很不理解，如果要表彰中国作家，那为何要选一位美国人？美国文坛的反应则是更激烈。诗人罗伯特说，如果赛珍珠都能获奖，那任何人都可以拿到奖杯。这让赛珍珠陷入了郁郁寡欢，甚至对自我产生了强烈怀疑。其次呢，她是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赛珍珠对美国和中国来讲都是边缘人，不仅如此，压在她身上的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女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女人身份是苦难和不公的来源，著名的影星阮玲玉就是例子。 她和丈夫布克结婚之后，赛珍珠开始走访安徽宿县的偏僻农村。她想借此机会调查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去了解中国妇女的生活。赛珍珠说，那些年我走遍了穷乡僻壤，走进白人不曾到过的家庭，坐在女人堆里，从他们的聊天中熟悉他们的生活。赛珍珠的个人生活也让她对女性身份有了更多深入思考。她的丈夫布克沉迷工作，对她很冷淡，他们唯一的孩子还患有先天性障碍。不过呢，这些不快乐的经历反倒是帮助赛珍珠塑造了阿兰这一中国女性的形象。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在美国呢，她积极地参与女权活动。这个时候的她此时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为了突破困境，赛珍珠提议女性打破传统，走出家庭，在工作中实现女性自我。最后，她还是一个优秀的慈善家。赛珍珠不仅关心女性命运，对贫困的可怜人更是抱以极大的同情。她的父亲呢，是一位传教士，他去乡村传教时，经常把赛珍珠带在身边。在村里，赛珍珠无意中发现了一堆埋在草里的细小骨骸。后来她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死去弃婴的尸骸。赛珍珠惊讶地意识到，农村家庭会抛弃女婴，为了帮助这些不幸的人，呼吁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赛珍珠从事了大量的社会活动，比如关注残障人士，还有反对虐婴，向世界推举教育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等等。1949年，出于对收养政策歧视亚裔和混血裔儿童的义愤，赛珍珠创立了国际化的收养机构欢迎之家。在之后的50年之间，欢迎之家帮助了世界上的5000名儿童。为了帮助那些不符合收养条件的儿童，赛珍珠还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因为这些慈善贡献，赛珍珠获得了人类特殊贡献奖。1972年年迈

爱的赛珍珠深情访华，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第二年，赛珍珠就去世了，他再也没能够回到他热爱的中国大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说到拳击这项运动，其实呢，这拳击比赛啊，它是一项比较激烈，当然观赏性也非常好的比赛。选手们在擂台上挥洒汗水，比较体格、意识、章法、反应速度等等，综合了人类一切崇尚的自然本能，结合起来呢，就是战斗 ，fighting。而在拳击比赛中绕不开的，那必然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拳王阿里。在大多数人眼中，阿里绝不仅仅只是一位伟大的拳王，他更是一位人生的斗士。在赛场上他与强敌斗，在场外他和种族歧视和战争狂热斗，在生活中他与病魔斗。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说穆罕默德阿里早已超越了拳击和体育的范畴，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历史上的今天，拳王阿里宣布退役。关于阿里呢，还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就是把奥运会的金牌直接丢进大海。1960年，当时只有18岁的阿里，他还是一个高中生，但是他已经在当年的罗马奥运会上拿到了拳击金牌。18岁的阿里他还只是个孩子，也喜欢炫耀。回到家乡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之后的某一天呢，阿里就把金牌挂在脖子上，和朋友们去一家餐厅吃饭，结果被告知说只有白人才准进入这家餐厅。非常愤怒的阿里和餐厅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后来他把金牌直接扔进大海，并且发誓再也不为这个种族歧视的国家效力了。正是因为之前自己的遭遇，以及阿里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作为体育巨星的阿里也就成为了体育界人权平等的先驱。前 NBA 巨星贾巴尔就说，当时我还在读书，我们学校的老师就很讨厌阿里，因为他老是在那里对抗权威，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对于我们那一代的人来说，阿里就是我们的偶像。即使到今天，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偶像球星们对于阿里之前努力的感谢。勒布朗·詹姆斯就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没有阿里当年的声音，我肯定无法获得现在的财富和地位，是他的努力让我们现在的球员可以自由地在球场上施展我们的才华，而不必担心自己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没有他，绝对没有现在的自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听过帕金森综合征恐怕也是来源于阿里。作为一个因为脑部受到过多次冲击而产生的症状，帕金森综合征呢，也是拳击手多发的一个病症。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你看到阿里用颤抖的双手点燃火炬的那一刻，你知道他点燃了多少人心中的希望吗？1981年阿里打了自己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拳击赛之后，年近40的他无奈选择退役。 1984年，阿里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综合征。确诊之后呢，阿里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开始和病魔做斗争。虽说身体每况愈下，但是他依然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而他是被大家所记得的，就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作为最后一位火炬手，很多中国的观众都不会忘记那一天。当阿里用颤抖的手接过火炬，最终点燃主火炬塔的那种感动，真是难以名状。也正是那一次，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这位过去有着无比辉煌的老人，用自己的坚强完成了一项看似简单却实际无比困难的任务。阿里被评为了上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即使伟大如贝利、乔丹也都在他之后。2005年，小布什向他颁发了总统公民奖章，也是一个美国市民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阿里的伟大永远不只是在场上的完美挥拳，更重要的是在疾病把他压垮的时候，还不断地走在第一线，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始终在做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了。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呀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

0: 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 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虞，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风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丧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13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 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二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
3: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那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

0: 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坚持住，周末呢就在眼前了。那么周五嘛，早高峰的压力是不小的，大家路上呢要多一点耐心。你在哪一条路上堵着呢？微信可以告诉我，我给后面的朋友提个醒。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事小情、路况天气、新鲜话题，咱们一样一样的聊。那么我们也提醒在路上行驶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那么大家如果说喜欢看手机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在公屏上来打出你的参与话题的互动内容，或者说是有一些民生类的、交通类的相关的这个话题想要交流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27号晴到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0度。28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0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号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8号晴到多云，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6: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7: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8: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6: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7: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6: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7: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2: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6月23号，我国综合科考船向阳红01号在连云港口岸圆满完成10年特检及重大改造任务，重返大洋。而这一天恰逢这艘功勋科考船交付整整10周年。说起向阳红01号，它是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的旗舰级船舶，集多学科多功能于一体，能在全球任何海域航行作业，素有海上移动实验室之称。过去10年，它为我国深海探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一次回到连云港可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更是一次深度的升级。工程涵盖船体防腐、动力定位系统维保、压载水舱改柴油舱等上百项作业。据承接本次任务的连云港港鸿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次施工难度不小，不少地方作业空间狭小，对工艺安全质量都是严苛的考验。鸿云公司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一次全程推行造船级修船模式，把完整造船工艺和全流程质量管控用到了每一道检修的工序上，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全部维保改造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标志着咱们连云港港在高技术船舶维修领域具备了造船级的硬核保障能力，同时这也是连云港港与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第三次深度合作，进一步彰显了港口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护航深远海科考事业的坚实力量。随着缆绳解开，向阳红01号轮以鸣笛起航，再次奔赴深蓝执行新一轮科考任务。下一步，连云港港将继续深耕高端科考船、特种船舶维保业务，为海洋强国建设贡献港城力量。再来关注一条球迷朋友们期待已久的消息，本周六，也就是6月27号晚上的7:40，苏超联赛战火重燃，连云港队将在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这场对决看点十足，随着比赛临近，大家最关心的除了输赢，可能就是怎么去、怎么停、怎么顺利进场。连云港发布呢是推出了详细的出行攻略，我们帮大家画好了重点。咱们先来说说交通管制，比赛当天体育中心周边部分路段会有临时管控，建议开车前往的朋友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停车方面呢，也不用太担心，是体育中心南侧新增了专门的机动车停车场，6月27号下午3点起就可以停放。另外，如果是常州自驾来连的球迷朋友，还有一个专属福利，周五到周日，也就是今天到28号，市区智慧停车泊位对苏地号牌的车辆免收停车费。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连云港公安交管部门还为常州球迷推出了三步一就近的便民服务，轻微违法不处罚，轻微事故不扣车，智慧停车不收费，还专门就近设置了停车场地，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那么还没有看过攻略的朋友啊，可以上网搜一下相关的内容，也可以留言给我，我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啊。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就是从出发到停车到进场再到散场回家，全程都有指引的，你可以看一看相关的标志牌，做到心中有数，出行不慌。周六晚上市体育中心，一起为连云港队加油。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正在考驾照或者准备考科目三的朋友提个醒，从下周一，也就是6月29号起，连云港小型汽车科目三考试将启用新线路，原1号、3号线路从当天起正式退役。具体来说，这次调整呢，主要就是为了消除原部分考试路段的安全隐患。新启用的1号、3号线路考试模式不变，仍然采取单双号考试形式。很多考生呢就会开始担心了啊，说线路换了会不会影响通过率呢？其实大家不必紧张，线路虽然是有所调整的，但是驾驶操作要求和之前是完全一致的，该考的项目、该做的动作一样都没有变，按教练教的步骤来就行。那么另外呢，也提醒各位考生，考试当天有两次机会，第一次失误了千万别慌，当场还有一次补考机会。上车后呢，先调整座椅、后视镜，系好安全带，检查灯光是否复位，这些看似简单的细节往往决定了考试成败。那么6月29号开始新线路正式启用，祝各位考生一次通过。 夏天来了，来咱们连云港看山看海的自驾游客呢也越来越多了。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准备去连云区游玩的朋友，这个夏天呢，节假日期间，连云区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将面向游客开放，总共拿出了1432个车位，为大家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0: 题。具体来说，节假日自驾来连云区游玩，不用再绕着景区一圈圈的找车位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场对外开放，而且分布点位覆盖了主要景区周边，非常的方便。相关部门也提醒各位游客，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规范有序停放，文明停车，共同维护好咱们港城的旅游形象。1432个车位，停的是车，安心的是旅途。这个夏天，连云的碧海青山已经准备好了，山海盛景，诚邀四海游客畅游夏日山海，相约大美连云。路好走，车好停，景好看，这个夏天连云等你来。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如果您正好出行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我们话题互动呢，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来到抖音搜索连云港静姐姐。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新朋友进入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明天呢，咱们苏超在连云港又要举行了啊！明天是咱们连云港的主场，连云港对常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提前做好攻略。如果你中签的话，你要来看比赛的话呢，提前要做好出行攻略。比如说交通管制，体育场中心周边部分路段呢，它会有临时管控，开车前往的朋友呢，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停车方面呢，也不要太担心，是体育中心南侧新增了专门的机动车停车场，明天下午3点起就可以停放了。另外，如果是常州来的自驾的朋友呢，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从今天一直到周日，市区的智慧停车泊位对苏地号牌的车辆是免收停车费的。还有就是对苏地号牌的车辆呢，推出了3步1就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不是什么呢？轻微违法不处罚，轻微事故不扣车，智慧停车不收费，还专门就近设置了停车场地，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啊！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啊，我明天晚上看这个球赛，我今天我来到连云港，你市区停车泊位啊，市区停车泊位是免费的，那么我要去看看山看看海怎么办呢？其他的地方停车泊位是免费吗？也是你去连云啊，去连云区，连云区的相关的这个各个单位都是车位都是开放的啊，他们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里的双休日2天他的车位是开放的，可以去。
2: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3: 王树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6: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啊。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或者通过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看我节目的视频播出啊。你看听友深蓝就说，以前没有短视频，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啊，都不知道主持人啥样的，现在好了，有短视频了，说以前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们的交通广播。谢谢啊，这个谢谢老粉。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可以点点关注，这样我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刷到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哈，这几天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视频，就是最近成都地铁上一位老人强行拽起坐在爱心专座上的女孩，逼她让座，还和女孩母亲发生了争执。那么视频传开后，很多人都在问爱心专座什么时候变成必须让的强制令了？成都地铁回应得很清楚，倡导尊老爱幼，但只是倡导，没有强制要求。倡导和强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爱心专座的设立本意呢，是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温柔托举，传递的是自愿礼让的善意，而不是赋予任何人强制索取的权利。女孩母亲呢，说了一句话很在理，可以让座，但是要好好的说。这代表了很多人的真实心态，不拒绝让座，但拒绝被强迫，一个请字和一把拽起胳膊的蛮力，结果是天差地别。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动手拽人、扭打、争执，已经让一件让座小事演变成了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治安事件，值不值得大家心里都有数。当然这只是个人行为，不能因此给老年群体贴标签，但这件事也给运营方提了个醒，爱心专座的使用指引能不能更细化，对暴力所做的行为能不能有快速的响应机制。说到底，公共空间是所有人的空间，无论是老是少，都应该守住分寸，尊重他人。文明从来不是靠蛮力抢来的，而是靠彼此的理解换来的。让座是美德，不是义务，伸手是礼貌，但别伸拳头。文明出行从好好说话开始，大家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啊，就是老人让座，给老人让座应不应该，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给老人让座啊？老人所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怎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啊？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公屏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一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十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抄底，同样一箱6瓶只要199元。

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礼盒。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直接下单吧。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夏天一定深有体会。冰啤酒喝着过瘾归过瘾，但喝不了两口就胀肚子。干红这种天气喝又太厚重，这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汁水在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得3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到手的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你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抢购。重点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但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我们硬是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一批库存，把某音某书博主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咱们直播连云港的听众放福利。平时一箱得1688元，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还在送礼盒，没什么好犹豫的，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冲它。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全能配，拿回家冰镇一下，买点卤货煮点火锅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新手一喝就懂，也经得起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